路过的风景啊，只是路过，一天有一月，一月有一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刚出生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哭声很响亮。上学后的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走向社会的他却不愿与人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星空。在中国约有150万的孤独症儿童，让我们用爱去打开。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说成语第六集，饭中有局。
4: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少不了的东西就是吃饭睡觉。如果有吃有喝，那就一定有聚餐，有宴请，有饭局。饭局这个词儿啊，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以来，特别宋代以来，饭局这个词儿是个非常流行的词儿。我们经常问晚上有事吗？晚上有个饭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呢？现在一般人都认为饭局这个词出自宋代，这个话不错。但是要具体说饭局这个词出自哪儿的话，我们这里可以举出来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宋代的饭局是个什么意思。是南宋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黄震，他曾经在任地方官的时候写过一篇政府文告，题目叫做6月30日在成州饭局结局榜，这里边提到了饭局，而且是加了个粥，粥饭局。这个粥饭局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黄震的这个结局榜的榜文可以知道啊，所谓的这个粥饭局啊，就是当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挨饿的时候，这时候呢，政府和一些地方的大户拿出一些粮食来煮粥，煮了粥以后呢，让没有饭吃的人喝这个粥。为什么这时候要结局呢？是因为秋粮熟了，粮食下来了，大家有东西吃了，所以饭局要结束了。可见

这个粥饭局啊，这个词很明显是在闹饥荒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家集体喝粥的一个熬过缺粮时期的一个集体的餐饮，这就叫粥饭局。所以从宋代开始，饭局这个词儿就开始出现了。饭局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它是两个名词组成的，一个叫饭，一个叫局。饭是吃饭，这个局，饭局饭局，强调了是这个局。最诡秘的也就是这个局。什么是局？局就是棋盘。棋盘这个词的本来的名称就叫做局。两个人下棋，在棋盘上下棋，是需要博弈的，要用智慧的，要决胜负的，要动心机的，所以这个局就有了圈套阴谋的意思。饭局之妙不在饭，而在局。这种饭局从古至今从不缺乏。下面我们要用大量的篇幅讲讲中国古代的一些饭局。第一个我们要讲的饭局叫二桃杀三士，这也是个饭局。不过这个饭局是个借刀杀人的极其简陋的饭局。他的饭就是那二桃，那两个桃子就是所谓的饭。但关键是二桃式的这个局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局。这故事呢是出自燕春秋，主人公是燕子。燕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很有权力。他是一个贤相，辅佐了齐国的三任国君。后来在齐景公时期啊，有一次这个燕子啊经过一个上朝的地方的时候，看见了三位勇士。这三位勇士很有特点，第一力大无穷，第二武功高强，第三勇敢善战。就当时齐景公手下有三个非常有名的勇士，燕子从身边经过，这三个勇士连看燕子都不看，表示的对燕子很轻蔑，表现的对自己很自负，很自傲，很自恋。结果燕子看到以后啊，燕子心里就很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担忧这三个勇士啊过于自傲自负自恋的时候啊，是会不顾及君臣大义，不顾及朝廷的礼仪，会给国家造成灾难。所以他就建议齐景公把这三个勇士给杀了。齐景公怎么回答了？说这三个人很不好惹啊，谁能杀了他们三个人呢？这个三个人是力大无穷，武功高强，你怎么能杀这三个人呢？念头说太简单了，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脑残，很有勇气，但是没有智慧，杀他们太容易了。那怎么杀呢？给他们两个桃子，叫他们分着吃。分吃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计功而食桃，就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功劳来决定谁可以吃这个桃子。三个勇士劫到齐景公赏的两个桃子，就在一块讨论谁可以吃。第一个勇士站起来就说，我杀过壮牛，我也杀过猛虎，壮牛猛虎都杀过，我有很大的功劳，我可以吃。说完就拿了一个桃子。第二个勇士说，我多次手执兵器击退三军，我有功劳，我也可以吃。他也拿了个桃子。两个勇士各拿一个桃子，这桃子就拿完了。所以第三个勇士站起来以后就是这样说了，他说，我曾经随同我们齐国的国君横渡黄河，结果呢有一个河中的巨鳖把我们国军的驾车的马给拖到水里边去了，

结果国军陷入危难，然后我就跳入水中，在黄河里边潜行了九里地，杀死了巨鳖，一只手拉着马尾，一只手拿着巨

功劳比不过你，勇力比不过，功劳比不过，光想着抢桃子，不知道礼让，这叫做贪婪。知道自己有错了，而又不能够以死谢罪，这叫做无勇。所以说完以后，这两个勇士全部自杀了。第三个勇士一看，前两个勇士都自杀了，他也说了几句话。他说，这两个勇士为逃而死，我一个人为逃而生，这叫不仁。我用语言羞辱了别人，夸奖自己的名声，这叫不义。知道自己做了不对，如果不自杀，那叫无勇。所以说完他也自杀了。这就是晏子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勇士的典故。这就是成语二桃杀三士。这个桃，二桃就是个饭，实际上二桃只是个饭，这个局却是一个借刀杀人的一个故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饭局杀人案，二桃杀三士。这个饭局呢，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当时的吴国的国君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范，次子叫于寨，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四个儿子中间，季札是最贤能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寿梦啊，作为父亲，他就特别想着把这个自己的王位啊，自己的君位传给这个季札。但季札不接受，季札说，按长幼来说应当是老大，大哥，大哥下面还有二哥三哥，我不能接受。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长子这个朱范，他首先在他父亲去世以后继承了吴国的这个吴王的位置。然后朱范临死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死以后传给二弟，二弟死了以后传给三弟，最后传给小弟弟季札，满足先父的意愿。他安排得很好，但是当依照顺序，老大传到老二，老二传到老三，老三该传给老四季札的时候，季札跑了，季札不当。所以当时吴人就说了，先王有命，兄族弟代立，必至季子，季子今逃位，则望愚昧后立，今族其子当代。什么意思呢？先王有命，是兄中弟及，所以最终要传给季札了。但是传给季札，季札跑了，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季札跑了，那就让最后一位国君愚昧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这样愚昧的儿子就做了国君。这个愚昧的儿子国君这件事，很多人不服气，其中最不服气的就是老大竹范的儿子公子光，他特别不服气。他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做国君的，既然我四叔不做，那么我四叔这应当倒过来传给长子的儿子，就是应该是我公子光来继承。所以公子光就觉得他的堂弟不该继承这个王位，所以他就暗中做准备啊，准备要干掉这个当时的吴王僚。那怎么办呢？他就暗中招募了很多勇士，其中招募了战国时期啊，就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刺客，叫专诸。公元前515年，楚平王去世了。楚国的平王去世以后，对吴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继位的吴王僚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攻打吴楚国，因为吴楚之间经常发动战争。结果呢，这个吴王僚就派了他自己的两个弟弟啊，带着大军去攻打楚国。但他没有想到楚国早有准备，派骑兵断了他两个弟弟的后路，
结果出征的吴国的大

军断的后路一时回不来，这就导致吴王僚在国内啊兵力空虚，这个王位的基础不太牢固。就在这个时候，公子光想到了一个办法，要刺杀吴王僚。刺杀的办法怎么办呢？设了一个饭局，啊，设了个饭局，请他的堂弟吴王僚来吃饭。公子光暗中在这个宴会地点的地下室里边埋伏了精兵，周围也埋伏了大量的军队，然后还找了一个著名的刺客，就专诸，都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吴王僚去没有去的呢？吴王僚是去了。吴王僚之所以去，我觉得吴王僚很可能是考虑到兄弟情谊，当然也还有另一层意思，觉得自己继承了王位不太合法，所以就想借饭局啊沟通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加深一下兄弟之间的情谊。但是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一是加强守卫，第二是提防刺客。怎么样加强守卫呢？他从自己的王宫一直到公子光的宴请地点，这两边全部派了自己的军队在那儿，全副戎装的站岗执勤，从他的王宫一直到宴会大厅，全是他的军队在站岗执勤。第二，提防刺客。为了提防刺客，他要求所有向这个饭局中间端饭菜的人，到了门口把衣服全部要脱了，衣服脱了以后，防止在衣服里边夹带兵器。在这样一个严密的戒备之下，这场饭局开始了。结果开始以后，这公子光看见吴王僚如此警惕，就感觉到无从下手。但是喝了一会儿酒酣耳热以后，这个场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戒备就松弛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子光就借口我的脚上有毛病，我要去看一下，就跑到地下室找到那个刺客专诸，说你上去献上一份烤鱼。然后这个刺客专诸就去献鱼了，经过检查，他的衣服上没有带任何这个刺杀的用具，就是盘子里脱了一副烤鱼，然后把这个鱼送给了吴王僚。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烤鱼的肚子里边竟然藏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到了吴王僚的跟前，这个专诸突然间掰开这个鱼肚子，掏出来这个匕首，一下子刺中吴王僚的心脏，刺的是又准又狠，吴王僚当场毙命。两边的守卫一拥而上，把专诸刺客专诸给杀掉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公子光就指挥他手下的军队把吴王僚的所有的禁卫军全部杀掉。这样这场饭局，一个是吃的亡命归西，一个吃成一国之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饭局，公子光宴请吴王僚。这个宴请验证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叫处心积虑。现在我们在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啊，还有戏剧演那个鱼肠剑。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个饭局，渑池之会。这个故事可能了解人比较多。渑池之会啊，是讲秦国国君和这个赵国国君的一场饭局。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战国后期。战国后期，当时七国中间秦国的力量最强，赵国的力量次于秦国，而且赵国给秦国呢是国界相接的两个邻国，经常发动战争。这个饭局的故事记载在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间。当然在这个饭局之前，秦昭襄王曾经想办法骗走赵国国君手中间的和氏璧，结果被蔺相如

吴打败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然后秦昭王昭襄王啊，为了安抚赵国，让自己全力以赴去对付楚国，就举办了一个渑池之会的饭局，请赵王到哪儿去了？到渑池去参加一场饭局。但是赵王不敢去。当时在赵国最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将军廉颇，另一个是蔺相如，两个人就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君不去，会显得我们很胆怯，所以这个饭要去吃。但同时这个饭又绝不是个一般的饭，这个饭局一定会有阴谋，所以两个人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是说服了赵王前去赴宴，去参加这个饭局。廉颇是带领30万大军驻扎在秦赵边境上，而且给赵王有一个约定，他说我估计你从这儿到去参加完宴会到回来不会超过30天，30天如果你不回来，那我就立一个新的赵王，立太子为王，断了秦王的念想。赵王也答应了。然后是蔺相如陪同赵王去了。果然赵王去到以后出了一件事儿，在宴会吃饭的过程中间，这个秦昭王突然提出来，听说赵王会弹琴啊，弹这个琴，能不能弹一曲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赵王不敢违命啊，就弹了一曲。弹完以后呢，秦国的史官就上来就写上了，边写边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弹琴，然后赵王从命，写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写到历史上，等于说是对赵王的一种羞辱。蔺相如一看，蔺相如立即针锋相对，捧了个瓦罐，瓦罐当时叫否啊，就跑到秦王跟前跪下来，他说，听说秦王很善于击否，能不能请秦王为我们赵王击一下否，让我们也乐呵乐呵，开开眼界。那秦王当然不愿意啊，他没有想到蔺相如能够这个反咬一口啊，没有想到，他不愿意干。结果蔺相如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两个现在距离非常之近，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一敬血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五步之内我可以让我脖子里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换句话说，咱俩的距离现在是最近，我要跟你玩命。秦王没有办法，秦王只好勉强敲了几下，然后蔺相如赶快招过来赵国的使者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样秦赵就打了一个平手。然后秦国的大臣提出来，请赵王拿15座城作为秦王的寿礼。蔺相如提出来，那么请秦王拿出来自己的首都咸阳作为赵王的寿礼。打来打去谁也没占到便宜啊，所以这场饭局绝不是一场简单的饭局，这场饭局是斗智斗勇，充满了刀光剑影的。下面我讲第三场饭局，鸿门宴。鸿门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鼎鼎大名的一场饭局。这场饭局是在楚汉战争的开始阶段发生了一件事儿。设宴的地点是在鸿门，设这个饭局的人是项羽，入局参加饭局的人是谁呢？参加的有刘邦，有张良，有范哙，带来这几个人参加这个饭局。这个鸿门宴历来大家都知道，鸿门宴就是一个充满杀机的一个饭局。为什么我们今天把鸿门宴看成一个充满杀机的饭局呢？因为鸿门宴爆发之前，项羽给刘邦有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项羽打败了秦军的主力，刘邦却提前进入了关中，按照约定

刘邦应当做关中王，项羽不愿意让他做关中王。项羽主持分封，想把刘邦逐出关中，然后项羽听说以后就准备用武力解决刘邦。结果这天晚上，由于项伯夜闯沛公的军营，把这个天大的机密告诉了张良，张良又告诉了刘邦，刘邦又笼络了项庄，最后呢把这场危机给化解了。第二天刘邦赶到鸿门去给项羽相见，解释这件事情，解释完了以后算是把项羽给忽悠住了。项羽就设宴请刘邦吃饭，吃这个饭的时候，项羽已经没有杀刘之心了。这场宴会的危机点在哪儿呢？危机点在于范增一直认为刘邦是个必杀之人，如果不杀刘邦，那么将来项羽的天下一定会被刘邦夺走。所以范增在这场饭局中间两次出招，第一次出招是举那个爵啊，叫项羽下定决心杀掉刘邦，这一招失灵了，因为项羽这时候已经被刘邦忽悠住了。第二次是项羽招了一个手下的一个刺客叫项庄，叫项庄去舞剑，结果项庄舞剑的时候项伯跟着也去舞剑。项伯此时已经给刘邦结为儿女亲家，所以他处处保护着刘邦，让项庄下不了手。最后因为张良招来范哙，范哙闯帐，刘邦逃袭，这场宴会就这么样躲过去了。所以这场饭局啊，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中间非常有名。这一顿饭项羽是吃掉了江山社稷，这一顿饭刘邦是成了大汉天子。鸿门宴之后，项羽是步步走向败亡，刘邦是逐步走向高位，最后刘邦追杀了项羽，成了大汉的西汉的第一任皇帝，开国皇帝，高祖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场饭局鸿门宴。下面我要讲第四场饭局，叫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场饭局。这场饭局发生的时间是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61年。当时赵匡胤已经通过政变夺了后周的天下，自己当了皇帝。但是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啊，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五代十国，特别是五代不断出现的这个大臣夺皇帝军权，特别是手下的武将发动政变夺取军位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就想办法要解除他手下以石守信为首的一帮开国将领的兵权。但这件事儿又要做得比较温和，不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开国功臣的办法去杀。所以赵匡胤呢，想用一叫比较温和的办法解决开国皇帝给开国功臣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且是极难解决问题。而在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个饭局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意的一场饭局。赵匡胤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他把他手下的大将召集到一块儿吃饭，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饭也吃得差不多了，赵匡胤就开始说话了。他说，我老赵有今天全靠你们这帮人，所以我很感谢你们。但是我当了皇帝以后，我没有一天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当个皇帝还没有你们当节度使过得踏实。那这些大臣们一听，这不对头啊，当皇帝心里不踏实，为什么还要当皇帝呢？而且现在大我们都服你啊，都推选你做皇帝。

呀，你还担心什么呢？赵匡胤说：“不对，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岂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欲为，岂可得乎？”赵匡胤说：“不是这样，你们这些人不会有异心，我心里非常明白。但是你们部下如果有人想富贵，那怎么办呢？拿着黄袍加到你们身上，你就说当时不想做，你能拒绝得了吗？你能拒绝当皇帝的诱惑吗？”这一说，施寿新这些人全傻了，知道皇帝已经怀疑自己了。皇帝一怀疑，根据前朝的规矩，必然有杀身之祸，所以这帮人立即跪倒，就告诉我说：“大哥，您是皇上，您是圣明之人，我们这些人都是猪脑，你给我们指条路，怎么办？”赵匡胤说：“这好办，啊，这好办，你们呢把兵权交出来，然后呢，我给你们很多田，很多地。”你们多买点田，多买点地，好好的享享福，过一辈子，然后让你们的后代个个都成为有钱的人，这不更好了吗？你们兵权交了，我也不会再猜疑你们了，你们又有了钱，过上好日子了。而且人生非常短暂呐，这眼睛一睁，眼睛一闭，这一辈子就完了。人生就是图个富贵，你们得了富贵有什么不好呢？这人全明白了。第二天，这人全部上表，要求皇上解除兵权。赵匡胤大笔一挥，一律同意，然后和这些人还都结为儿女亲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饭局。这是又一场饭局。当然，这个饭局很有意思。这个饭局是皇帝有了疑心，皇帝宴请大臣。我下面再讲一个饭局，还是皇帝有了疑心，不是皇帝宴请大臣，而是大臣举行了饭局。举这个例子，我下面再讲一个饭局，还是皇帝有了疑心，不是皇帝宴请大臣，而是大臣举行了饭局。这个例子呢，有一个成语叫微博不休，这里边呢，一个主人公叫韩熙载。韩熙载是五代时期后唐的进士，他的父亲因为在军中发动叛乱，最后呢，韩熙载是拒罪难逃了。他难逃之前和一个大臣李谷两个人有一个对话。这个韩熙载这样说：“江左用武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如果跑到南方去，南方任命我做相国的话，我当率领大军长驱北上，平定中原。这个李谷也说了：“中原用武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耳。”如果中原用我为相的话，那么我要平定江南就像囊中取物一样那么容易。可见韩熙载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但是韩熙载到了南方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韩熙载也变了。变得什么样子呢？根据《十国春秋》的记载，性乎细谨，就这个人生性不顾及细节，老而已甚，越老越不顾细节。须记40倍，就家里养的歌女，他自己有40多个歌女，而且让那些歌女呢随便出入，微博不休。这个微博就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10月7号，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10月10号到31号，邯郸的东太行、京娘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对于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实施畅玩套票免费政策。再来关注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今天也就是10月9号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试运行期间呢，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呢，位于长安区的高营大街16号。关注天气，今天10月9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阴，气温是12到27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9度。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资讯。人社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关注热点事件，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近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挪车。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子吐槽自己在服务区遭遇到的尴尬经历，事后呢，加油站方面

致歉，称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呢其实有备用的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新京报评论，此事折射出的是基层服务僵化与应急管理缺位，值得深思。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零散汽油这一红线必须坚守，但是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是成熟的管理体系应该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能力。对于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10月8号，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卡森代表作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玻璃随笔》等，曾经呢也是荣获过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10月7号，安踏集团宣布，安踏体育已经完成了人民币113亿元对价收购了全球标志性运动品牌彪马所属的公司的29.06%的股权交易。安踏集团呢成为了彪马的第一大股东，这也是2019年安踏收购亚马芬体育之后的第二次超100亿元的豪掷。此外呢，安踏还于2025年完成了对于德国户外品牌狼爪的全资收购。目前呢，安踏体育旗下品牌包括安踏、斐乐、迪桑特、可隆、狼爪，以及通过亚马芬体育间接控制的始祖鸟，还有萨洛蒙等。10月8号，懂车帝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称3台测试车在每小时100公里制零的紧急制动中都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那么尊界呢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高端品牌。当日呢，江淮汽车股价封板跌停。尊界汽车呢当日就发布了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在用户实际使用发生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这种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将为已经支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但是呢，高于国标的底气还要经得起极限工况的验证来撑住。继续关注京东，拟以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收购德国电子产品零售商那么有望呢获得欧盟的批准。交易完成之后呢，京东将取得该零售巨头的85.2%的股权。它是欧洲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之一，德国第四大在线零售平台，在欧洲11国拥有超1000家门店以及4300多万名会员。此次收购呢是京东国际化战略从跨境模式转向本地运营的关键一步。京东此前已经在荷兰推出了全渠道零售品牌，并且呢在2026年3月呢已经完成了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上线的在线商城Joybuy。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5，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安妮·卡森。他说呢，他在20岁之前呢，几乎没有写过东西，因为呢，他主要是画画。年轻的时候，偶尔会在画上写点什么，但主要呢，还是对画画感兴趣。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啊。拿过很多重要的国际诗歌奖之后，76岁的安妮·卡森不出所料的拿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卡森没想过当文学家，作为加拿大人，快40岁才有美国文学杂志肯发表他的作品。首部诗集《短言随谈》出版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他称啊自己是写东西的人，而非诗人。安妮·卡森模糊，他的诗更模糊。普通读者啊，读起来呢觉得晦涩、故弄玄虚，却被诗人黄礼孩赞为最初看安妮·卡森的诗歌呢，会为他强悍的力量所震撼。说他的作品啊，展现出了一种百步穿杨的力量。当代欧美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呢，由于他比卡森大20岁，或许呢，他离世的遗憾之一就是看不到啊，穷其一生的作品。布鲁姆呢，在2019年去世了。那么不同评价之间呢，还隔着自白派。他呢，是一个20世纪风靡美国的一个诗歌流派。他这一流派的特点呢，就是啊，诗人们会摘下面具，向读者彻底坦白，将自己最私密、最痛苦的经验倾诉给读者。所以啊，这个自白派呢，是用来感受的。他放下了抒情诗的执念啊，你才会被他所震撼。那么安妮·卡森写下过啊，说我不想成为一个人，我想超越这份忍受，从爱人到爱人，爱的最生态。只是呢，安妮·卡森更不幸，她活在了信息过剩的时代，不论怎么发生啊，都会瞬间坍缩成信息。无论说清楚你是谁，你的怒吼，你的呻吟，你的决绝，最后都会沦为表演，并因太多重复显得毫无创意。如果说啊，自白曾是一个世界啊，如今呢，它也正在被外部世界所稀释、所屏蔽。安妮·卡森在1950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父母是啊这个银行职员，因为工作调动啊不断的搬家，可以说呢给了他一个游牧式的

童年，让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彻底无聊之后，高中的时候呢，他在一家书店被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残篇击中，仿佛找到了自己。1974年考入到多伦多大学之后呢，他又两度退学去当平面设计师和排版员，又两度回到大学，1981年才拿到了古典学的博士学位。或许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阿尼坎森的成长经历啊，他是在现实世界和自我世界中啊反复徘徊，一会儿倒向一边，一会儿又倒向另一边。正如黄礼海写道，阿尼卡森会在三张桌上写作，分别称为学术桌子、写作桌子和艺术桌子。他同时使用它们，好像是在相互一花授粉，因为难以取舍，只好把它变成了行为艺术，不再追求所谓的意义。这些混乱啊，让阿尼卡森的诗异常迷人，既有伍尔夫式的一天之内成千上万个想法涌入你的大脑，成千上万种情绪相遇碰撞消散，最终以惊人的混乱告终，又有古希腊各种典故隐语，还有啊这种自摆拍的力量与反讽。其实这两年呢，伍尔夫呢，他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他的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呢，就是他写过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啊，所以呢，就是会受到很多女性主义的这种读者的喜欢啊。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女作家呢，她是会有自己独特的啊对于生活的感受啊。所以呢，如果今天呢大家还不了解阿尼卡森这个人，不妨呢从今天开始呢，可以呢，去读一读他的这种作品啊，去看一看他的啊这种啊人生的经历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啊遭遇到，就是阿尼卡森所写的这种时刻，就非常混乱的时刻啊。因为呢，我们会遭遇啊，就是无限复杂的岔路。尤其是你接收的世界的信息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越来越大，但是自我呢却如此的渺小，甚至难以看清的时候，你总会遭遇到被孤独、无奈、绝望、无力感袭来的瞬间。越是在这种无助的瞬间，你可能越会突然读懂阿尼卡森他的话啊，因为他说作为一个人说话的意义就在于努力克服这种无力感，说出来就是一切。所以阿尼卡森呢，他写了什么反而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写的能够震撼心灵，他们在提醒着啊，就是还有这样的一种美可以带你走出困境。

拍发展开聊一聊。2011年2月，当年42岁的朱之文穿着借来的军大衣站上了《我是大明星》的海选舞台，他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啊，赢得了满堂彩。之后命运的齿轮转动，一个山东的农民摇身变成了全国人民口中的大衣哥。当时的朱之文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正面啊，就是朴实憨厚，不修边幅，说话带乡音，站在舞台上有些紧张，可是他一开口啊，他的嗓子确实能够把人镇住啊。其实在整个互联网时代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看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对他生出好感，觉得他足够真实。在直播时代呢，这种真实也变成了一种被无限开采的资源。2016年随着短视频兴起，朱之文和家人面临的啊，已经不是烦恼能概括的了。他说最疯狂的时候呢，一天有上百人堵在他家门口啊，镜头无处不在啊。他起床刷牙有人拍，下地干活有人拍，一举一动都能够成为直播间里头的富矿。很多人呢就靠着啊直播他的家的生活来盈利。有人统计过，2019年仅某视频平台带着大衣哥字眼的账号就有近百个。随之呢，他的形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他不仅仅是一个会唱歌的农民了，他在直播间里头已经成为明星了。所以朱之文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受到困扰的，因为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被镜头所关注所捕捉啊，他已经毫无隐私了。而且呢，很多人呢不仅啊就是会去随时敲他家的门，打算和他偶遇啊，或者进入他的家中，甚至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朱之文他进出自己的家门都成为了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无奈之下呢，他甚至会选择翻墙从邻居家走出去。当这一幕传到网上的时候，收到的评价呢还是荒诞啊，但是呢这些匪夷所思的场景呢是他的日常。更加讽刺的是，流量散去之后呢，朱之文的形象又被塑造了一次，就是今年春天呢，大家称他是南天门大将军。朱之文呢穿上了十几斤重的铠甲，以新的身份

亮相了各大直播间啊。也就是说呢，他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就这样，一个草根歌手变成了今天的流量猎物。而在镜头背后，他的形象变换也从来不是由自己所决定的。因为啊，你在流量时代啊，逻辑是这样的：先把你捧红，再把你榨干，最后把你变成一个空泛的梗。至于本人，对不起啊，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素材库而已。这还让我想到了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梗爆火啊，叫闪身步啊。其实它这个闪身步呢，是起源于这个专业的舞蹈老师所录制的啊，这样的一个舞蹈教学中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一个舞步。所以其实我后来看到了啊，当初的视频的录制发布者啊，这位老师就出来介绍嘛，说没有想到曾经这种舞蹈的教学视频被大家扒出来，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热梗。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回应特别的体面啊，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成的还是一个梗啊，就是一个素材库而已啊，没有人会真正的去关注啊，这位老师曾经对于舞蹈的推广做了哪些贡献啊，这位老师曾经录制这些课程教学课程啊，舞蹈教学课程是想起到的是对于大家对于舞蹈的启发的这样的功能，其实是完全被忽视掉的。再说啊，朱之文被直播追踪了10年，所以他的烦恼是非常大的痛点啊，就很多人关心的只是他的这种生活。至于你说他本人愿不愿意，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想要关心。于是呢，人们是变本加厉啊，甚至主动参与。比如说有村民啊去找朱之文借钱，被拒绝了就断交，还去吐槽啊，说啊他的钱花不完，借我点怎么了。有人呢堵在朱之文家门口啊，张口就要50万，不给钱就撒泼打滚。有人呢是翻墙入院，强行踹门，就是为了逼他出来，因为这样他们的直播间能够收获到关注、点赞和打赏。不过呢，让人深感无力的就是朱之文面对直播的态度。有人问他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注册一个个人账号，他回应的是啊，最初的想法呢是给常年拍摄记录他的生活，依靠这份流量谋生的普通人留口饭吃，不愿抢占他们的生计。所以其实从这个点上来说呢，我觉得朱之文他是一个内心底色啊还是非常淳朴非常善良的人，因为他自己明明是被消费的那个人，他却还一直在想着给别人留一条生路。多年以来呢，朱之文其实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就是他不直播，也不带货，也不接乱七八糟的代言。因为有商家呢请他代言除草剂，他呢就先拿自家的玉米地去做测试嘛，结果呢是杂草疯长，庄稼减量，他拒绝了。有保健品公司啊开出高价请他站台，他也推掉了。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不管是从当初的爆火到现在他成为了一个新的热梗吧，虽然说很多人是围观，但是更多的路人对于他来说永远是保有这样的一份好感。正是因为这些年他确实就是做到了啊，没有把自己当成啊所谓的明星啊，没有啊就是坐地讲价去赚快钱，而是本本分分的靠着自己的会唱歌的这样的一份商业演出吧来维生。而且呢，从出道至今啊，他的演出费用是没有涨价的，是保持一致的啊。他经常讲说自己呢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请他来就说明他值这个价。今年芒种的时候呢，他专程是赶回老家收麦子，一车麦子卖了几千元。比起唱歌啊，这份收入其实少多了，但是在他看来啊，他的主业仍旧是种地，而唱歌只是副业。哎呀，在这场啊被直播围猎了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一位草根明星俨然呢是成为了直播时代里最清醒的那批人。他知道自己什么钱该赚，也知道流量终究是虚的，而脚下的这份土地是实在的。如今的朱之文还在唱歌，依旧种地，他想守住的东西很简单，但他知道伸向他的镜头很复杂。

我怕我旧的书包和破的外貌还是逃不过被他们耻笑，我只是无法接受结果，并不是懦弱，若没能够再争一口气呢，是不是废了？过度的真挚会被人轻视，虽然它看起来是那么精致，成功的人们会更加偏执，而现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圣婴三会孟文玲，他们两个头两次相会，那是15年前的事了，这是第三次。在这对松山上居玉分金厅前边，两个人是大战过百合，还不分胜败。看来圣婴有自己的绝技，这孟焕也是别具一格。可是圣婴的师叔醉仙翁桃园居士谷中立遭人暗算，被火给烧了，掉下了连云江内，这使得圣婴这面的侠剑客是十分的被动。可是对松山那些贼是欢呼雷动啊，哗，全都围过来了，给孟焕站脚助威。但是就在这时候，听贾明喊上了，一个一个打没意思，假的剑客一打就打你们一方，谁要不服气，你们都站在我面前，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听贾明这么一说，蹭蹭蹭，同时蹦过来好几位，都是有名的，有几位是孟焕从昆明带来的，什么水上仙武云起、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绳编于德、于耀梅、战八方、阿面昆仑剑韩风、韩伯言，还有刚才用龙皇烟硝弹烧了醉仙翁的那位，他呀是连云岛的第三岛主，那就是五龙火祖马成、马德光。呵，这几位是逼向了贾明，他们都恨贾明啊，都知道贾明在京城把吴三桂的三儿子给杀了，名头还不小，真要是这一战能把贾明收拾了，那可是大功。

工一见，贾明一瞧，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这几个呀，别往前凑合了，说往前凑合，贾的剑可要把你们打趴下了吧，那显着我没能耐了，我不用挨上你们，就得把你们呢打翻在地，昏倒当场。知道什么叫隔山打虎吗？哎，今天我就给你们演练演练。说着话，这贾明他把身子往下一矮，本来他的个就不高，小短腿，他再往下来个骑马蹲裆式，那几乎就没了。就见他双掌掌心冲着这五位，然后使劲那么一较劲儿，哎，双掌推出去了。就听这五人，有的呀是哎呀，有的是嘘，说怎么这是泄气了啊，扑通扑通扑通，五人是纷纷栽倒，一仰脖，嗷、哦，人事不知。哇，群贼俱乱，有人就喊上了，哎呀，贾明这小子掌功太厉害了。有人说贾明这小子会邪术，不然的话也没挨上啊，怎么这五位大剑客就都趴下了。圣婴他们这面的朋友一看贾明出神入化的掌功，虽然惊讶，但是高兴万分。你像那小不当的那晚一辈的弟兄啊，一个个呜哇乱叫。杨祥武声音最高，我是老贾呀，今天这个能耐呀全都拿出来了，我说就用这样的掌功挨个打，也就打个百八十下的，这个山上啊就打没了。贾明心的话，打百八十下的，打三五下啊就没了，那不是别的没了，是我这迷糊药没了。贾明这是用九尾妖狐杜春英那种迷魂药给这五位药爬下了，他是顺风站着，让这五位那个方向是顶风，所以说他这么轻轻一抖药，那几位看不着，药面一过去，药力达到，那五个能不爬下吗？可是就这一下子，敌方为首的红袍大侠孟焕心中发慌，哎呀不好，万万没有想到这贾明的武功如此奇高，本来我前两次斗圣婴败北了，想今日一战找回我的面子，可是就这么打下去，就即使打到最后我胜得了圣婴，可是我能胜得了贾明吗？说我败了我死了这都没有什么，但是秦游这个人事关重要啊，如果他们把秦游再捉回去再抢回世祖遗诏，岂不是坏了我家王爷吴三桂的大事？那么今日我只好放过圣婴一马，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到这儿，孟焕是虚晃一刀，圣婴你我今日到此，来日再会，噌跳出圈外，是身宝刀冲着总瓢把大寨主文辉那么一摆。文辉一看，哎呀，怎么着，孟大侠不想打了，那他不想打了的话，那我们也顶不住啊，看来我这对松山完了，那跟着跑吧。文辉大叫一声，风紧急呼溜撤。他手下这些偏小寨主楼兵等人一听，哎呦，这山保不住了，让跑啊，那赶紧跑吧。哇，这可真是兵败如山倒。有一些楼兵心眼儿多的，早就准备啊要跑，上边的一声令下，那就干到半山腰了。等文辉护着孟焕孟文灵他们到了半山腰的时候，有些楼兵就到了山根底下了，可是刚一到山根下是连声惨叫，哎呀哎呀哎呀，太疼了，痛死我了。好，孟焕举目往山下一看，

他又大吃一惊，哎呀，什么山下有这么多人埋伏断道？往前一瞧，就见前边刀枪四外，遂剑戟四马林，拦道的人一个个盔亮甲明，刀枪整齐，这不是别人呐，这是国家的官兵啊。书中交代，圣婴被人谋害，山上摆人头会的这个事情已经传到京城去了，说圣婴没死，死的呀是个替死鬼，但是京城那些大人们不知道。皇上是勃然震怒，立刻传旨命兵部大人王熙抓办此事，为圣婴报仇，将秦游这个侵犯是缉拿归案。秦游现在在对松山上

0: 兵权的丁军们带领兵马赶到对松山是抄山灭寇，说对松山摆人头会，摆什么人头会，都是反派，是一律捉拿。丁军们亲自带着五千人马把对松山下山的山路全都堵住了。可是他们正准备要往前攻呢，就在西南这边的小路上来了一伙人，有二三十位，其中为一首的一人求见丁军们。丁军们一听呀，有人求见我，不知何许人也，让他带过来。带过来一看，哦，男男女女，是一些练武术的，都是部下的侠剑客。这些人上前见过一报名，原来这几位啊是附近杜刘村的人。书中交代，为首那位就是杜鹤杜天寿，还有他的妹妹九尾妖狐杜春英，另外呢有呢杜刘村的员外，也是大侠闪电手刘坤，和刘坤的好友贾和，另外领着一些呀装兵。那说这些人来这儿干嘛呀？这些人来这儿起因都在九尾妖狐杜春英的身上。就在前日，杜春英跟他哥哥说，哥呀，你得帮我个忙，咱们到对松山去捉秦游去。他哥杜鹤一听，妹妹，你不相中秦游了吗？死乞白咧的非要嫁他不可，为此咱们家是一场血战呢，怎么现在又要抓秦游？杜春英脸一红，哥呀，实话跟你说吧，现在我不相中秦游了，我相中黄三太了。什么？你又换了？哥，我告诉你啊，我就相中黄三太，如果说你要不促成我这婚事儿，那以后我是天天换，只要你能帮我的忙把秦游捉住，黄三太就能娶我。虽说贾明答应了，说给我们俩保媒，不过那黄三太他能不能娶我可就不一定啊，但把秦游这一捉住，那他一高兴就肯定能够答应这门亲事。哥呀，我这一辈子也就麻烦您这一件事儿了，你一定得帮帮我这忙。杜鹤长叹一口气，哎，好吧，妹妹，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件事办成了，你嫁给黄三太可得好好过日子，如果说还朝三暮四，今天跟这个扯，明天跟那个跑，可别说我手下不容情。哎，就这样，杜鹤又找刘坤去商量，那刘坤和贾和非常愿意帮黄三太他们这边的忙，那一拍即合，他们领着一些人就够奔对松，是孟欢孟文玲手下的，也代表着南七省的武林界。咱们本来不想和南七省众位英雄为仇，是为了捉秦游咱们才来的此地，如果将他们杀了那是仇上加仇，今日将他们放了，我想以后他们会幡然悔悟。哎呀，有些人还是想不明白，但是圣婴这么讲了，圣婴能做得了这个主啊，那就放吧。把这五位用凉水一浇醒过来了，给放了。圣婴小声又问贾明，你到底用什么办法把他们五位给打趴下的？嗯，迷魂药啊，拿来。贾明从怀里边把香砂迷魂帕掏出来了，圣婴接过来拿过火折子，怕点着了，把迷魂怕烧了。哎呀，三大爷，我还指这个对付那些人呢。江湖之上只有那下三滥的剑侠使这个东西，咱们昆仑派的人能使这个玩意儿吗？使这个东西的那都是采花贼。
1: 我不是要采花，可是我的能耐不行，他能给我当个帮手
0: 罢了。能耐不行，以后学能耐，搞这些旁门左道。圣婴平日里是最烦我这些东西， 现在见贾明用，他能不管吗？

贾明挺着急，但是眼瞧着猕猴怕烧没了。此时又有人报告给圣婴，已经抓到了大寨主文辉文兆东的家眷。那文辉随着孟焕他们逃跑了，可是他媳妇儿还有一对儿女都在山上呢。众人都看着圣婴，心的话，这个也放了啊，这要放了的话，咱们手里边就没谁了。圣婴是沉吟了半晌，把他们这一家几口人都看押起来，不要走失。圣婴考虑，文辉是这个对松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你看我能饶别的人，但是他的家眷不能放了，因为毕竟是因为他秦游才在我们手里边跑了的，拿住他的家眷也好挟制他们，好以后捉秦游。旁边过来了大侠曹通江，这曹通江脸色发白，他在山上受了伤了，流血流的不少，贫血。只见他上前施礼：“圣三爷，万望您能看在我的份上，别难为文辉的家眷。不管怎么地，文辉乃是我的师弟，他这个人本来不错，这也是一时糊涂，和孟焕、秦游那些人搅在一起去了。”以后我一定见他的面劝他和秦游等人是一刀两断。圣婴一看，得，这曹通江他嘴上没说把他弟妹啊和孩子都放了吧，可是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不给求情来了吗？圣婴把他给拉住了：“曹大侠，您放心吧，我现在是迫不得已才关押他的家眷，你放心，就是到最后不管文辉跟咱们如何，我也不会伤害他媳妇和孩子一根毫毛。哎呀，多谢圣三爷，多谢您了。”这山上放了一把火烧了，对松山是贼窝，不能再给留着，有些楼兵还想在这儿待着全部遣散。圣婴圣子川他们这一折腾，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夏侯伤员有事告辞走了。四大名僧一看圣婴没再难为他们，也没和圣婴说什么话，善了吧唧的回他们莲花寺了。圣婴料理着后事，第二天晌午的时候他得到急报，朝中的兵部尚书中堂王大人王熙现在已经驾临同仁府，守御下让圣婴和丁军们前去相见。圣婴一听，哎呀，王大人来了，这从京师来的南齐省是千里迢迢一路跋涉，那得赶紧去相见呐。不过丁军们已经死了，那他抬着他往回去吧。圣婴带领这老老少少剑侠，最近这两天啊，圣婴的一些朋友啊，武林道上的人以为圣婴死了，他们赶到人头会给圣婴报仇啊，现在人头会结束了，哎，也就没走，随着圣婴也赶奔同仁府去拜见王大人。那些军兵们抬着丁军们的遗体来到了同仁府，圣婴到里边相见。王熙开始以为圣婴死了，到这儿以后才临时得到的消息，圣婴是诈死复活，心头大喜。可是相见之下得知手下得力的战将丁军们是一阵阵亡，王熙心中是万般难过呀。他召见圣婴这面所有的侠剑客，然后商议如何捉秦游，说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得赶紧把秦游拿住，把世祖遗诏拿回来。大人，依我圣婴之见，咱们呢先派出探子探明秦游往哪儿去了，然后我们这些侠剑客再去捉。

0: 窝他，那么眼下只能在此等待着消息。
1: 嗯，
0: 就依盛老侠之见，第二天派出探子就回来了，说明了秦游随着一些对松山的贼逃奔了连云岛，现在都在岛上呢。
1: 哦，
0: 王大人一听立刻传令，在贵州总督衙调兵一万，加上手下的五千兵，是一万五千人马杀奔连云岛平山灭寇。可是明清八义的大爷涂灿、涂光辉上前施一礼：“大人且慢，在下有一言奉上。”
1: 哦，涂大侠请讲。
0: 大人，据我所知，连云岛大岛主外号叫镇海老龙君何立何中兴，这个人挺耿直，在江湖上声誉不错，我想他是一个明白人，不至于和那孟焕等人打得火热，不至于死心塌地的保那秦游和咱们作对。我看这件事情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我们不妨以江湖绿林道的这个身份和何立接触一下，给他写一封书信劝劝他，如果说他明白事物，把秦游抓起来，或者是将秦游驱逐出连云岛，咱们也就好抓秦游了。如果他一意孤行，到那时咱们再进兵攻他岛不迟。
1: 涂大侠所言甚是。
0: 王熙把这眼光落到圣婴身上了，圣婴一看，好，那我写书信吧。这圣婴是刚要提笔写书信，旁边又过来一个人：“圣三爷，您先别写这封书信。”
1: 哦，
0: 圣婴一看是他的朋友双头太岁白玉祥。白玉祥最近这些年是住在直隶保定府，他和圣婴那是好朋友，已经多年的交往，这次为圣婴报仇来的人头会，现在之所以不走，还是要帮圣婴把秦游给捉住，然后才能走。他一看这些人议论，开始他没做声，现在他来到近前与大家施礼：“大人，各位侠剑，请听我一言。你们说这个大岛主叫何立何中兴，我有个亲属叫何立，难道说他们重名又重号？如果说真要是我那个亲属的话，可能这事儿还就好办了。我看这样，圣三爷，您说我写这封信，然后我下面缀上代笔人白玉祥，如果要不是我的亲属就罢了，要是我的亲属，他一看下边代笔人我的名字，他就明白了一切，您看如何？”
1: 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可太好了。简短接说，这封信写完了，这封信是圣婴写给何立大岛主的，下边白玉祥还签上名。信写完了，旁边蹭就蹦过来一个小伙子：“大人，圣老侠假大剑客，某家没有什么能力，可是我愿意效犬马之劳，拿着这封信到连云岛下书。”
1: 呵，
0: 丁军梅一看，刚才还没注意这个年轻人呢，看着他挺面生，现在往前一来说话，这脆快劲儿，再一打量，精神百倍，头上戴着蓝缎子甩头疙瘩金，顶门镶着三金刺骨叶，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带着一把大夏龙曲刀，往脸上看，浓眉大眼，鼻正口方，毛嘟嘟的那脸蛋招人喜爱。
1: 这位是？
0: 声音赶紧给眼前大人，这位是武坛后起之秀，号称叫仁义大侠龙考清，他在人头会上杀了一个恶贼黄亮，帮了我们不少忙。

0: 原来如此。
1: 龙大侠，你愿意到岛上下书？
0: 我愿意。
1: 你可要知道，这个岛上咱们的新仇人老仇人可不少啊。再说那连云岛敢收留那些人，他也就是要跟咱们官兵分庭抗礼，可能他们心狠手辣，上岛容易下岛难，你好好想一想，可别后悔。
0: 大人，七男子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何况贾大剑客曾经在人头会上救过我的命，没有他一句话让我注意黄亮躲里边的暗钉，我可能被人家就打死了。现在我只不过是要报答报答贾大剑客的恩德。贾宁在旁边一听，美，一句话教个人啊。圣婴看看龙皋卿，不放心呐。皋卿啊，咱们初次相交，虽说我们早就知道你的恩师徐天旺徐大侠的名头，可是毕竟没有什么深交情，我看下书之事还是另寻其人吧。就这两天和龙皋卿相谈，知道龙皋卿从小没父母，在养父家长大，现在养父和义兄也就都没了，那就是说老龙家人家千顷地就这一棵苗，你真人上山出了事儿，卡死了，那不绝户了吗？对不起人呐。圣婴婉言相劝，龙皋卿眼泪上来，圣三爷，你现在呀、啊、怎么还不理解我的心情？说我跟我师父学艺以后闯荡江湖，我那一年来的呀也算是虚度一年，自从接触了您和贾大剑客，我才知道什么是侠客所为，现在我就要跟你们好好学，两军作战不斩来使，我上山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就算有危险我也死得其所，你怎么也得给我这次机会，你让我去吧。贾明一瞧，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谁别拦他了，我说龙老弟
0: 啊，贾大剑客，
2: 你想不想上岛上下书？
0: 想。
2: 听我几句话啊，第一，上岛下书不是要跟人玩命去，玩命咱在山底下整，咱不能上山上跟他整去，
0: 我明白。
2: 第二，一看不好趴地下哭一倒，磕头叫祖宗说好话，他一看，哎呀，吓趴下一个，高抬贵手，把咱饶了吧，咱下岛了，回头咱们再杀他们找脸，可别跟人来硬的。
0: 龙皋卿一听后，你这教我什么招啊？那意思让我祈求饶命啊。
2: 好，我记住了，有这两件法宝你就能活着回来，大人呢您让他去吧。
1: 王大人瞧瞧他，好吧，龙大侠，本大人我做后你的佳音，此事办好，我一定在当今圣上面前为你请功。龙皋卿心的话了，我冲谁？我冲这康熙皇上啊，
0: 我不冲他，我冲贾明，我冲圣三爷，我冲皇上这儿我都不待呀。
1: 单说龙皋卿是带着这一封战书出了同仁府，取路直接够奔连云岛。回头咱再说说这连云岛，连云岛是四个大岛主，这总瓢把子大岛主啊就是镇海老龙君何立和忠兴。这何立有五个儿子，他大儿子呢外号叫横江舵手何仁，二儿子叫何义，三儿子叫何礼，四子叫何志，老儿子叫何信，五个儿子仁义礼智信占全了。他老伴儿是白氏，下边那几个岛主，二岛主就是圣手镇江南无敌剑客江超，三岛主就是玩火那位五龙火族马成马的光，四岛主叫大白鹅江帆江万里，这位武功也不赖，轻功战一绝。现在红袍大侠孟欢孟文灵领着手下人都来了，什么水上仙武云起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绳编于德于耀梅战八方阿明剑客，
0: 韩风、韩伯言，还有对嵩山的文辉、文兆东啊，等等等等。反正这么说吧，在对嵩山那面没死的侠剑客都跑这边来了。何立何中兴多年来跟孟焕都没接触，孟焕不是不想把他拉到身边，可是他呢那独立山头，这孟焕就琢磨，你何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凭我给你写了几封书信想跟你交往交往，你都婉言回绝，那既是这样那就不交往呗。以后我保着吴王爷往北京打的时候，你要敢坏我的事，我一走一会儿把连云岛就给你平了，你要能帮我的忙，哎，我就利用利用你。他过去他们就这交往，可没想到这次危难之时，二岛主江超赶到，那一条射子神枪啪啪啪连挑了几位侠剑，看来这连云岛是确有高人呐。一，孟焕是感激连云岛，再一个对连云岛也重视上来了，相见之下是特别客气。何立对孟焕、孟文岭也很佩服，这言语之间就挺投缘。这些人坐下了，就派楼兵下岛去探，探得明白，圣婴他们都到同仁府了，说从京师还来了一个王熙，恐怕要攻打咱们连云岛。今天大老早起来，这何立在聚义分金厅落座，把这些人都请来了，商议对策。孟欢、孟文林说，大岛主，如果您要是觉得不便，我领着这些人啊，我就回昆明到吴王爷那儿去。哎，不，孟大侠，你能来到我这岛上，你就是瞧得起我，我就应该帮你一把。再说我一想到那圣婴什么南齐北六第一人，又帮着清廷要捉拿弟子亲友，我心里边就发恨。你们要走了，那圣婴他就不会来我这儿了，我找他还不方便，正好他找我来，我好碰碰他的尖儿，磨磨他的棱。何立刚说到这儿，旁边夜游神藤森站起来，无量佛，大岛主，在下我想提醒各位一句，在他们那面最厉害的不是圣婴，圣婴只不过是浪得虚名，天大也就是一个侠客身份，可是在他们那面那个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发官贾明，那可太厉害了。藤森这么一说，再看从对嵩山跑来的这伙人是交头接耳，你看我，我看你，频频点头。你像那韩风、韩伯言就琢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不服贾明啊，可是我第一次让他揉掌就给我揉趴下了，还没整明白人家用的是什么功。第二次一手镇五剑，其中有我一个，他说那叫隔山打牛，这都两天过去了，我这脑袋还嗡嗡的呢，就说明这挨打呀，看来挨得太重，有后遗症。别人不服贾明，我是服了。其他吃过贾明亏的那几个剑侠也都琢磨，贾明这小挺邪性，据说他还曾经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收了两个武当派学艺五十多年的两个老剑客为徒弟。贾明是昆仑派那边的后起之高手啊。何立一听这些人的议论和那神态，不由得了心也一沉，哦，看来贾明咱们在他身上和他费些心思不成。正在这时候，下边有人报，大岛主，圣营那边派了人等前来下书。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放心吧，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2: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业景气指数较八月增长0.6%；
2: 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栏目将正式上线；
3: 媒体看苏宁，苏宁文化强会半亮乡村风貌。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文章，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业景气指数较八月增长0.6%。
2: 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分析显示，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八月增长0.6%，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需求保持较好态势。九月我省物流业业务规模稳中有升，业务总量指数为52.5%，较八月上升0.4%。业务规模持续上升的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宏观景气回升，旺季效应明显；二是工业基本盘稳定支撑；三是中秋国庆双节备货与消费物流需求持续增长，拉动业务量持续增长。物流效率持续提升。九月，我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0%，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库存周转与设备运转同步趋于活跃。在业务总量扩张的带动下，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物流企业对未来保持信心。九月，我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0.4%，较八月提升0.8%，重回景气区间。企业资金周转状况有所改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八月上升1.6%，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数据反映出资金周转改善与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走高相互印证，行业内生动力与扩张意愿正在积累，为今年四季度物流运行企稳回升提供了支撑。由中共苏宁县委宣传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联合长城新媒体精心打造的“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栏目将正式上线。栏目借助全媒体矩阵多维传播，通过视频和图文形式聚焦苏宁县针纺、裘皮、出版印刷、民族乐器、鱼竿渔具、电力装备、塑料包装、现代农业八大特色产业闪亮名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现苏宁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蕴、创新活力与成果，生动解读产业集群发展优势、转型升级亮点与经济赋能成效，全面提升苏宁2+6特色产业格局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辨识度。
3: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苏宁文化强会半亮

0: 乡村风貌。
1: 近日，肃宁县各乡镇一幅幅主题鲜明的文化墙装点乡村街巷，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墙绘涵盖卡通形象、状元文化、农耕场景、移风易俗等丰富内容，形式多样，生动鲜活。乡村文化墙既美化村容村貌，又把传统文化文明新风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不少群众驻足打卡，用镜头记录美丽乡村新变化，切实提升乡村文化氛围感。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3: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2: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3: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2: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3: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闲，拍照不泄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1: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2: 妈，我回来了。
1: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2: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1: 哦，
2: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哦，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1: 不要什么。
2: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我嗨，
2: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你买回来。
1: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3: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七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8: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3: 老三真的想去好好的逛一逛，但是有些说不出口。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随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孙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个讲法。宝中堂是身份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孙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呢。”这一来，胡雪岩就为宝森找出了一条光明正大的理由。宝森一听大为兴奋：“我也不为他，为我自个儿长点见识总是好的，将来到了上海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呀。”严重了，严重了。孙二爷，那此事就这样定规了。哈哈，更不容从命了。
4: 第二天
3: 五号，宝森用刚刚由汪威贤送来的新烟枪过足了瘾，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得意。看看晨光未时已过，宝军已经下朝了，趁兴醒兴，打算去谈一谈这件得意之事。宝军家的门上一看二老爷驾到，立刻就紧张了，飞速抱到上房。宝军刚想关照说我头疼已经睡了，只见宝森已经大踏步地闯了进来，料想挡也挡不住了，只能叹了一口气，挥一挥手命门上退了下去。哎呀，你那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啊。宝军一见了他老弟的面就先开口：“这会儿办东太后的丧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呀。大哥，你说哪件事儿？”宝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发问。哎呀，你不是都揽了一件帮人争产的官司吗？那件事儿，如今我没工夫管人家的闲事了。那你，我特来跟大哥说，我呀要到上海去一趟，总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哦，你到上海去干什么？有人请我去玩两三月的，管吃管住，外带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个儿一子甭花。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两三个月不要分文，谁那么阔呀？胡雪岩。哦，原来你交上财神了。宝军立刻沉下脸来：“我告诉你，你可别胡乱许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烦。”啊？宝森愕然了：“人家会有事托我？嘿嘿，笑话，会有什么事儿啊？”那谁知道，此人的花样奇大无比，这一趟是来替左继高筹划借洋债，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啰嗦。宝森微微冷笑：“琉璃厂海月山房在那儿，哪轮到了我跟你啰嗦？”宝军装作不曾听见，呼噜噜的抽了几口水烟，开口问道：“你哪天走啊？”就在这

0: 一天，来啊！宝君把听差宝福换来吩咐，到账房里支200银子给二老爷送去。
1: 谢谢大哥，
0: 方森请了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的走了。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悄然而至，走到宝君面前说道：“
1: 大人，朱铁狗来过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礼。”
0: 哦，哪个胡大人？
1: 有手本在这里。
0: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庸，宝君不由得关切了。
1: 送的什么？
0: 一个成化窑的花瓶。
1: 大的还是小的？
0: 大的。大的那就是20000银子。宝君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20000银子，就大可不必在宝森身上做人情，而居然做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他又想到宝森这么一走，耳根子清净多了，于是对胡雪岩越发有好感了。
1: 朱铁口走了没有？
2: 还没有。
0: 宝君就把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
1: 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
2: 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20000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账房里了。
1: 他有什么话托你转达没有？
2: 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是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
0: 宝君的顾虑消失了，这20000银子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方便。20000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也就不免要自责了。前走朱铁口以后，宝君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吧，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息享可缓，养款不及，而今忽然很热心的要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让人起疑心呢、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一天一直在念叨的一桩心事。
3: 第二天一早上朝，
0: 他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弟弟宝森告诉他的，说丁宝珍当年有一个故事。丁宝珍以清廉之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廷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事可应酬，招待食宿，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那就不能不尽了。这些呢，都在他每个月10000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入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府的惯例，方便得很了，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困窘的时候及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补救，不必费心，有藩司，有阙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样一来也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份当面子的办法。具体怎么办呢？取来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了上上锁，再取2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江十贴，然后派哥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当铺的嘲讽见此情

0: 刑警吓了一跳，从来没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就很客气地问道：要当多少银子？
1: 5000银子。
0: 长风又吓一跳，5000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

0: 如数照当。丁宝珍倒是好主顾，下个月翻库将两连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丁宝珍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宝君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珍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地盘算了一阵，到的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把徐用仪请了来，拉到毕竟之处悄悄说话。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啊，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实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肩的缘故。接着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也不必再缓了，请你转告左相，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一奏，那就要算老账了。宝君突然问道，丁宝珍荡荡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1: 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呀。
0: 不是笑话，宝君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裳让他当5000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定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要硬吃一注，不让我接他的底牌，我拿他也没办法。左相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懂我的意思不？徐用仪怎么能不懂呢？可是他也很圆滑，不做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好，不过宝君沉着脸说，丁宝珍当账几乎月月如此，左相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
2: 是，
0: 答应归答应，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了。徐用仪退职以后，先去访胡雪岩，把宝君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那句话要不要说。那当然不必说了，胡雪岩这样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债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徐用仪听从胡雪岩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君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没想到宝君如此大方，欣慰之余诚信亲自执笔起草奏稿。奏稿内容无非是编务紧急等事，但情辞迫切异常，同时把借款的办法开具出来。
3: 出奏那天
0: 是4月初1，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于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案呢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召借的手续也很顺利，不过3天的功夫一切都齐备。转眼又是几个月过去了，8月初，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3: 在上海
0: 已经厌倦于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又被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3: 他是由
0: 古英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层绿泥一层蓝泥的大轿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2匹跟马，4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船家将船拨稳，搭好跳板，船家和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竿，捏稳了两端， 高级腰技，宝森以竹竿做扶手，做跳板登上布头。

0: 就有一个穿得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过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做胡雪岩的亲客，专门负责接待宾客。此刻陶敦甫笑着说，孙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好几天了，孙二爷路上还舒服？
1: 舒服得很，舒服得很。
0: 宝森舒了一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的行人车马，不由得赞叹起来。
1: 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呢。
2: 孙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啊。
0: 杭州经两度战事，毁坏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亲客除了捧宾客以外，也需不忌讳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听见这话，宝森连连点头。
1: 雪岩只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啊。
0: 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经很厚了，所以直接以雪岩相称。陶敦甫抽空跟古迎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泥大轿，古迎春坐蓝泥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尖道先赶赴元宝街等候。坐轿来到了元宝街，只见满铺青石板，足能容得四匹马并行，街中凸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心儿，故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功夫，坐在绿泥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基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入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岩前等候了。胡雪岩拱拱手说，孙二爷一路好吧？
1: 很好很好。
0: 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
1: 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0: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宝森点点头，已经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宽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30桌席。由于高场之故，堂奥随身却很明亮。正中竖一方蓝底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客朝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就知是玉玺。上下款因为相距的远看不清楚，不知道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5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一摹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想其中当是家祠，其人向来重礼节。宝森当即表示理当瞻拜，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换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胡雪岩一旁赔礼，随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1: 还要见见老太太啊，改日吧。
0: 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2: 陶敦甫插嘴说道：“孙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我来引路。”
0: 于是宝森被陶敦甫引着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廊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亮门，上榜知敬二字，迎门一座淋漓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被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是目迷五色之感。
2: 请过桥来。
0: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子二字。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间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和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陈二爷这一趟的酒兴怎么样啊？
1: 很好很好，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0: 嗯，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顾迎春：
1: 哎，陈二爷怎么没有把花响荣带来呀？
2: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做客，没有把他带来的道理。
0: 原来花响荣啊，是上海的一位红妓女，被宝森所眷恋。胡雪岩邀宝森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写美以句，而宝森呢却认为与理不合，没有带花向荣来。接下来就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趣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圣娘的戏法，一面谈呢一面不断地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这个人呢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他一边说一边吃，兴致勃勃。
1: 谁啊，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啊，简直是神仙了啊。
0: 外耸起于假山之上的那座百诗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就念了起来：
1: 楼阁玲珑五云起。
0: 哦，
1: 哎呀，孙二爷谈诗的话，那我就接不上话了。
0: 胡雪岩转脸说道：后勤啊，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来陪孙二爷谈谈。
1: 哎，不不不，
0: 宝森急忙摇手：
1: 我哪里会作诗，千万不必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巴森兴趣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圣娘的戏法，一面谈呢，一面不断地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这个人呢，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他一边说

0: 一边吃，兴致勃勃。
1: 水岩，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了啊！
0: 他说着，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之上的那座百诗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就念了起来：“
1: 楼阁玲珑五云起。”
0: 哦，
1: 哎呀，孙二爷谈诗的话，那我就接不上话了。
0: 胡雪岩转脸说道：“后奇啊，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来陪孙二爷谈谈？”
1: 哎，不不不。
0: 老孙急忙摇手，
1: 我哪里会作诗，千万不必，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0: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了。胡雪岩陪着宝森在杭州痛痛快快的玩了好一阵子，等他们再回到上海，传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左宗棠外放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对胡雪岩来说当然是个喜讯，他不由得又在心里激起了好些雄图壮志。照例胡雪岩每一趟到上海起码有半个月的功夫，要应付为他接风而日夜排满了的饭局。第一是官场，第二是商场，最后才轮到至亲好友。古迎春和七姑奶奶夫妇算是自己人，挨到他们做主人请客已经是十月初，将近慈禧太后万寿的日子了。这天请了两桌客，陪客也都是自己人，其中有刘不才。刘不才如今管着胡庆余堂药店，这一回到上海是要转到北方去采办明年要用的药材。此外呢，还有富康雪季银号上海总号的大火，再有呢，都是胡雪岩私人资本开设的私号典当的党首。
2: 九轮人散
0: 为时尚早，胡雪岩想趁此机会跟古迎春夫妇好好谈一谈自己这几天的见闻和想法，所以决定留宿在古家原替代预备的有住宿的地方，是二楼后房极大的一个套间，一切现成，就将他的轿夫和跟班都打发了回去，只留下一个贴身的小跟班名叫阿成的随胡雪岩住在古家。
2: 胡雪岩
0: 对古迎春说，迎春啊，这回湘阴放两江，等于合肥摔了一个大跟头啊，依你看我们有点啥事情好做呢？古迎春想了想回答，小姨说，我看你现在先不必打什么主意，不妨看看再说。
2: 哦，为什么呢？
0: 事情明摆在那里，合肥湘阴一向是对头，湘阴这趟放两江，他不会像以前的几位制台那样让北洋来管南洋的事，这是湘阴这方面。再说合肥那方面当然也要防备，论手段我想还是合肥厉害，说不定先发制人，我们要防到吃家当。吃家当？胡雪岩愕然了，他想不通左宗棠李鸿章相争，何以他会受池鱼之殃。小爷说，你想想看，两方面勾心斗角不外乎两条计策，一种是有靠山的擒贼擒王，一种是有帮手的奸除羽翼，湘阴是后面一种。小爷说，合肥要动湘阴，先要剪除羽翼，只怕你要首当其冲啊。胡雪岩一听这话，当时脸色都不

0: 但是他仍不免困惑。迎春，莫非你要叫我向李合肥递降表？我要是这样做，怎么能对得起左相印呢？递降表当然说什么也不行的。我看小爷叔要联络联络少小村。少小村，少小村名有莲，浙江余姚人，也算是洋务人才，一向跟李鸿章接近，新进放的上海道。上海道本来是李鸿章的亲信刘瑞芬，因为刘坤一参盛宣怀一案，刘瑞芬秉公办理，因而得罪了李鸿章，设法将他调为江西藩司。刘去少来，足以看出上海道这个管着江海关的肥缺，等于是由李鸿章在管辖。联络少小村，那不就是吊合肥的膀子？莫非真的要磕了头才算递降表？古迎春默然半晌，突然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来。小爷叔，一不做二不休，你索性花上二三十万银子把少小村攻掉。你是说要我去当上海道？
1: 是啊。
0: 胡雪岩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了，站起身来踱着方步盘算了好一会儿，突然喊起来：七姐，七姐。七姑奶奶正在剥蟹粉预备宵夜点心，听个招呼匆匆忙忙地出来问道：小爷叔叫啊。是这么回事，迎春要我去做上海道，你看他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呢？啊？七姑奶奶愣了一下，到底怎么一桩事情我还没弄清楚呢。她看着丈夫问：上海道不是新换的人吗？这一下倒提醒了古迎春，自觉虑事不周了。邵友莲到任没几天，若非有重大的过失，绝无开缺之理，因而点点头答说：看起来不大行得通。胡雪岩说：而且我也不是做官的人呢，你看我是起得来早去站班的人吗？说起来，胡雪岩虽然戴着红顶，但毕竟是商人，如今发了大财，起居豪奢，过于王侯，分内该当可摆的官派也不过是他排场的一部分。若说补了实缺，做此官行此礼，且不说像候补道那样巴结长官，遇到督府公出，早早的赶到地方去站班伺候，希望人家看上自己一眼，至少大员过境，上海道以地方官的身份送往迎来，也是他视为畏途的差事。此刻七姑奶奶有些弄明白了，她也是听古迎春说过，邵友莲是李鸿章的人，跟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算是敌对的。现在古迎春建议胡雪岩去当上海道，取邵而代之，不是上海道对胡雪岩有何好处，只是要攻掉邵友莲而已。想到这儿，七姑奶奶说话了：嗨，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也不管小爷叔舒服惯了吃不吃得了做官的苦头，根本上就不该动这个念头。七姑奶奶说话向来爽直深刻，因此何以不该动这个念头，在古迎春和胡雪岩都要求她提出解释了。七姑奶奶先问她丈夫：我倒先请问你，上海道是不是天下第一肥缺？这还用你问吗？小爷叔是不是天下第一首富？这就更不用问了，不然怎么叫财神呢？哎呀，你不要乱扯了，不是我乱扯，如果小爷叔当了上海道，就会有人来乱扯了。小爷叔是做生意发的财，偏偏有人说他是做官发的财，而偏偏上海道又是有名的肥缺，你说说，对敲竹杠的都老爷如果应酬的不到，硬说小爷叔的钱是做贪官来的，那一

0: 样跳的黄河都洗不清了。哦，七姑奶奶这么一说，吓出古迎春一身冷汗。如果胡雪岩当了上海道，真的说不定会替他惹来抄家之祸。胡雪岩说话了，迎春，你听听，这就是我为啥要请教七姐的道理。小爷叔，你不要替我戴高帽子了，倒是有句话呀，我……七姑奶奶说着这儿突然顿住了，停了一会儿才说，哎，慢慢再谈吧。说完转身走了。胡雪岩并不曾留意于他那欲言又止的态度，重拾话题说道，对邵小春敷衍我不肯，要攻掉他大可不必。那么迎春，你说如何是好呢？哎呀，那当然只有不急不离了，也就是一切照常。
1: 是的。
0: 那好，我们回头再来谈湘音来了以后的做法。我想湘音来了之后，我可以对怡和下杀手了。怡和是指英商怡和洋行，这家洋行的在华贸易发展得很快，跟胡雪岩的关系已有已敌。胡雪岩为左宗棠采办军需，特别是西洋新式的军火，颇得力于怡和的供应。但是在从事丝的出口方面，怡和是胡雪岩的第一劲敌。本来胡雪岩做丝生意动洋庄是以怡和为对象，但怡和认为通过胡雪岩来买丝价格上太吃亏，不如自己派人下乡收购，出价比胡雪岩高，养蚕人家自然乐意卖出。而在怡和仍旧比向胡雪岩买丝来得划算，换句话说，养蚕人家跟怡和直接交易，彼此分享了胡雪岩的中间利益。不过这一点胡雪岩倒不大在乎，因为他讲究公平交易，而且口头上常挂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养蚕人家的心思能卖得好价钱，与他有益无损。青黄不接或者几景雕年陈光放出去的炸能够顺利收回，岂非一件好事？只是眼前有一样情况，非速谋对策不可。原来光绪五年，怡和洋行在苏州河边设立了一家缫丝厂。今年也就是光绪七年，有个湖州人黄佐清也开了一家，字号名为龚和勇。还有一家龚平缫丝厂由英商龚平洋行投资，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怡和与龚和勇这两家缫丝厂都还没有开工，主要的原因是反对的人太多，一部机器抵得上30个人。换句话说，机器开工一天的产量用人工要一个月。这一来，浙西农村中多少丝户的生计有断绝之虞。因此丝业公所发起抵制，实际上是由胡雪岩发起抵制，丝业公所的管事都为他马首是瞻的。但是这三家新式缫丝厂势成骑虎，尤其是怡和公平两家，如果不办新式缫丝厂，他们在欧洲的客户就都会转向日本去买高品质的丝。因为如此，三家新式缫丝厂居然连成一起，共同聘请意大利人麦登斯为总工程师，指导三厂的技师操作购自意大利或法国的机器，同时呢派人下乡预付价款买明年的新丝。这一下可以说与胡雪岩发起的抵制进入短兵相接的局面。胡雪岩手下的谋士们对这件事分成两派，大多数

赞成抵制，少部分主张顺应潮流。古迎春就曾很恳切地劝过胡雪岩，小爷说，如今不是天朝大国的日子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再狠也不能不看看潮流。机器缫丝不断不毛，雪白发亮，跟发黄的吐司摆在一起看，真像大小姐跟烧火丫头站在一起，不能比了。这是没法子的事，当年英国发明蒸汽机还不是多少人反对，可是到后来呢，嗯，你说的道理是不错呀，不过乡下的许多私户手里没有生活做，叫他们吃什么呀？我尽我的心，能保护住他们一天我尽一天的心，真的潮流冲得他们立脚不住，我良心上也算过得去了。其实这不是讲良心的事，顾迎春心里这样想，如果真的能将三厂打倒，关门拍卖机器，那时候不妨找几个人合伙接手，捡个现成的大便宜。当然如果胡雪岩愿意让他占大股，不过此时还不易说破。于是顾迎春一变而为很热心的策划抵制的步骤了，最紧要的一招是控制原料。胡雪岩以同样的价钱买丝，凭过去的关系当然比工厂有利，无奈颐和、公平两厂财力雄厚，后来又提高收购价格。胡雪岩一看情势不妙，他灵机一动，大量的出货，等到颐和、公平两行高价购入，行情转平，胡雪岩又抢先补进，他这一出一进狠赚了一笔。这第一回合颐和、公平吃了亏，手中虽有存货，初期开空不愁没有原料，但以后势必难糊为继。而就在这时候，胡雪岩又有机会了，机会就是左宗棠来当两江总督。胡雪岩对顾迎春说，迎春，我们现在讲公平交易，颐和、公平用机器，我们用手，你说公平不公平？这不公平是没法子的事，怎么会没有法子？当然有，只看当道肯不肯做。如果是合肥只想跟洋人拉交情不肯做，乡音就肯做了，等我来说动他。小爷说，顾迎春笑了，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肯做不肯做呀？加减捐，要叫他们成本上涨无利可图，那就一定要关门大吉了。哦，这减捐当然是有差别的，否则成本同样增加还是竞争不过人家。顾迎春觉得用这一招对付洋商的确是厉害，但是须防洋商策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经由李鸿章的关系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胡雪岩对此另有一套看法，不会的，李合肥不会像以前那样多管闲事了，我们江浙的丝业跟他北洋风马牛不相及，想想看，他就是想管闲事，乡音会买他的账吗？这时候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饭桌上又谈了转年给老太太做寿的事。胡雪岩说，迎春，有件事我要跟你们商量商量，明年老太太69，后年整70，我想趁乡音在这里，酒也要做，食也要做。胡雪岩的门客和属下早就在谈论胡老太太70整寿要大大的热闹一番，如今胡雪岩要借左宗棠两江总督的风光，明年就为胡老太太做生日，这一点七姑奶奶倒不反对。不过俗语有做酒不做食之。

0: 说，如果酒也要做，食也要做，就不免过分了。但是此话当着胡雪岩又不好开口。
1: 七姑奶奶，
0: 七姑奶奶呢，就换了另一种说法。小爷说，做酒原是好做的，明年做了酒，后年还要做。如果不做，又有人该说我闲话了，说胡老太太做70岁是早已定规了的，只为想借左大人招摇，所以提前一年。做过了也就算了，他这2年的境况不比从前，能省就省了。七姐，你要晓得，这比明年不做还要坏。哦，为什么呢？古迎春接口了，这点你还不明白？这句话一传开来，富康的存款就要打折扣了。岂止打折扣啊！胡雪岩说到这儿掉了一句文，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就是一个大风浪。七姑奶奶没法想象会是怎样一种大风浪，只是看胡雪岩脸上有难得一见的警惕之色，忍不住把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加油再忙，安全不忘，请不要在加油站内吸烟，不要从事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不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加油站。机动车进站加油时，发动机需熄火，乘客应当配合全部下车，请不要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加油加气站应当根据本企业生产特点，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第一位，强化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各项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

0: 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王老师是大学者，
2: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大文人，
3: 哎呦，我的太捧我
1: 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2: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当着今天这么多朋友的面啊，
2: 嗯，
1: 我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在台前请教一二，
2: 您拿出来咱们研究研究。
1: 学小的问题啊，
2: 嗯，
1: 你说你的亲人里头
2: 啊，
1: 谁最亲？
2: 这三岁小孩的问题啊，这是
1: 什么叫三？
2: 你们家谁对你最好啊？聪明点孩子都说都好，我一样啊，亲人里面都亲。
1: 我换个问题吧，
2: 嗯，
1: 你爹和你妈之间，
2: 嗯，
1: 谁最亲？
2: 都亲。
1: 不对，
2: 嗯，
1: 我认为父母当中也有一个亲的，一个稍微不亲的。
2: 不可能，父母双亲都亲。
1: 我认为最亲的，
2: 嗯，
1: 是母亲。嗯，
2: 您提出这个观点得能证明他。
1: 我让你切身感受一下，你是一个正在逛街的人。
2: 哦，我在街上溜达呢，
1: 走到一个马路口，
2: 嗯，
1: 忽然看见
2: 啊，
1: 这个绿灯的小人儿，
2: 啊，
1: 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开始闪了。
2: 您见过哪个小人是这么闪的？
1: 就这个形态。
2: 您就说小人闪了怎么着？
1: 你一看这个啊，
2: 嗯嗯，
1: 马路也不宽
2: 啊，
1: 两车道。
2: 两车道，
1: 就两个自行车并排能跑，
2: 那是两车道吗？那是
1: 两辆卡车并排能跑，
2: 那就够宽的了，
1: 也不宽，还在闪，
2: 啊，
1: 我赶紧过去。就在这时候，三步化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
2: 哎呦，
1: 这舌尖一打上牙膛，气沉丹田，腾就跳到了马路中间。
2: 我这是艺高人胆大呀，我这是。
1: 就在这个时候，
2: 这是我这是飞贼呀，这是
1: 由南至北，
2: 嗯，
1: 由北至南
2: 啊，
1: 两辆大卡车，
2: 哦，
1: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人不让之势，
2: 哎呦，
1: 唰，在你面前交汇，
2: 嗯，
1: 这个车贴着你的鼻子尖，这个车贴着你的屁股蛋，唰，
2: 哎呀妈耶，
1: 你看，嗯，证明了吧？
2: 证明什么了？
1: 在这个危急时候
2: 啊，
1: 想起来是你妈。爷爷，
2: 这就证明了我最危急的关头想我妈，
1: 说明母亲
2: 啊，
1: 在你出生的时候，
2: 嗯，
1: 就是你的第一保护神。
2: 哎呦，这句话都有点意思啊！
1: 您琢磨琢磨，从你一出生，你妈就开始教育你，
2: 嗯，
1: 到现在还不停的指点你，帮助你，对吧？
2: 您这话我不承认，现在都是他老人家问我，有什么不懂的？
1: 要，看把你能了，你怎么上天呢？上个星期四晚上8:47:35，
2: 你怎么掐的钟点呢？这是
1: 我一直在观察你啊！
2: 快掐！
1: 你掏出手机来，
2: 嗯，
1: 扑嚓扑嚓扑嚓扑嚓，按了几个号？
2: 我给这手机都乳烂了吧？这都
1: 打过去，妈咪，
2: 妈咪，
1: 问你个问题啊？
2: 嗯嗯，
1: 土豆丝儿怎么炒？
2: 就
1: 放多少盐？醋搁多少合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媳妇最爱吃那种。
2: 哎呀，
1: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2: 不能提这事儿。
1: 在父母眼里，咱们永远是孩子
2: 啊！对对，
1: 但是我也
2: 土豆丝，
1: 我也说你一句啊，
2: 嗯，
1: 炒个土豆丝，你问你妈干嘛？
2: 炒土豆丝，我不问我妈，我问谁呀？
1: 你问我呀？
2: 你会炒土豆丝？
1: 我问我妈。
2: 哎，
1: 通过这个研究，我发现了，
2: 嗯，
1: 中国传统教育当中，
2: 嗯，
1: 是四个字的教育系统，都跟母亲有关。
2: 四个字的教育系统？
1: 对，
2: 哪四个字？
1: 叫三娘教子教育体系。
2: 三娘教子教育体系。这是七个字，
1: 就四个字，三娘教子，
2: 京剧吗？这不是
1: 什么叫京剧呀？
2: 三娘教子经典唱段啊，
1: 秦腔不唱啊。我说的是教育体系，
2: 怎么个教育体系？
1: 说的是三位母亲涵盖着中国式的教育。
2: 哪三位母亲？
1: 首一位，
2: 嗯，
1: 就是咱们山东大地上一位伟大的母亲。
2: 哪位？
1: 孟母。
2: 啊，孟子的妈妈。对对对对，
1: 不是孟子的妈，是孟轲的妈妈。
2: 孟轲不就是孟子吗？
1: 啊，这俩是一个人呢？
2: 你什么学问呢？这是？
1: 哎呀，处处留心听学问呢，
2: 真是。
1: 孟母，
2: 嗯，孟母，
1: 听说过孟母三迁吗？
2: 谁没听说过孟母三迁呀？
1: 孟母三迁，你听，
2: 广为人知，孟母三迁，
1: 广为人知啊！
2: 啊，
1: 这就是我心中伟大的母亲。
2: 对，
1: 您琢磨琢磨，孟子的母亲，
2: 是
1: 为了让孟子从小啊，
2: 啊，
1: 把他培养成圣人的这个结构。
2: 诱惑
1: 圣人的标准，
2: 嗯嗯嗯，
1: 打开门户
2: 啊，
1: 出去认3000个干妈，
2: 哎，
1: 家有一老如一宝，3000个宝贝，你说我天天教育孟子，后来孟子咔嚓咔嚓咔嚓，
2: 孟子认了3000个干妈，
1: 啊，
2: 干嘛用呢？
1: 干妈供养他们呀，教他们知识。
2: 教不教知识我不知道。
1: 那，啊，您知道什么？
2: 到过年拜年时候，孟子就磕死过去了。
1: 太悲观了。太悲观了。
2: 谁悲观啊？
1: 你太悲观了。
2: 我怎么悲观？
1: 你光琢磨磕头的事儿，嗯，压岁钱呢，大红包呢，
2: 哎呀，
1: 红包拿来铺上。
2: 您压根儿就没弄明白。
1: 哦，
2: 孟母三迁

0: 是孟母为了让孟子有心学业啊，迁了三次居，最后落在学宫的旁边，把家安在学宫的旁边，孟子已成学业，成就了孟子。
1: 看见了吗？这就反映出一个沉重了几千年来的社会问题。
0: 什么社会问题？
1: 学区房的问题。哎，那个时候就有学区房，得搬到这个学区。
0: 这里有什么学区房？
1: 买不起，太贵，房价蹭蹭往上涨啊！
0: 您弄明白了没？弄明白就学区房。
1: 我当然弄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意提这个。哦，人一说就是孟母三迁。
0: 大家都知道孟母三迁呀。
1: 人家孟母这么伟大的母亲，那么多事儿，怎么不提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胎中教子。
0: 胎中教，孟母胎教，
1: 孟母就开始关心自己的孩子。
0: 孟母怎么胎教的？
1: 教育他。嗯，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
0: 哪句啊？
1: 吾怀任世子，嗯，百不正不坐，嗯，歌不正不食，胎教是也。
0: 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从小啊，嗯，从小就是怀着这是个儿子，座位摆不正他不坐，嗯，肉割得不整齐他不吃。哦哦，从这个上面反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孟母是处女座。嗨，这叫强迫症。这叫强迫
0: 症。怎么有强迫症的事儿了？这里头
1: 这边
0: 这是从胎教开始给孟子灌输礼的观念。哦，割不正不吃，席不正不坐，
1: 你还明白？
0: 当然明白了。
1: 孟母认可不认可？
0: 那孟母是得认可。
1: 这二一位，
0: 二一位谁、啊、
1: 知道是谁吗？
0: 谁呀、啊？
1: 岳母。
0: 岳母
1: 听说过吗？
0: 岳母刺字。
1: 岳母刺字
0: 这事儿我也知道啊。
1: 往岳母跟前那么一跪，嗯嗯嗯，衣服脱下来，哎，刺好多字啊，
0: 刺好多字。
1: 好好给我闺女炒土豆丝，炒的不好吃，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喂喂喂，
1: 你翻过来摆个面，这边刺不下。
0: 过哪个岳母啊？
1: 岳母刺字吗？
0: 岳母刺字不是刺精忠报国吗？
1: 谁刺精忠报国了？
0: 岳飞的妈妈给岳飞刺字是精忠报国，
1: 四个字是尽忠报国。
0: 尽忠报国，
1: 您琢磨琢磨啊。嗯，老话说得好。嗯嗯，在这两个母亲上能体现出来啊。啊啊啊！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富则
0: 家则兼济天下。哎哎哎，富则和妻妾都出来了。
1: 孟母体现的是什么？
0: 那不投了，孟母这个是
1: 体现的是独善其身。
0: 那岳母这个，
1: 岳母就体现的什么了？
0: 什么呢？
1: 兼济天下。
0: 那次是给我闺女好好炒土豆丝儿，这个体现出来什么呢？
1: 那是我看见你，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来？
1: 人家鼓励自己的孩子，谁呀、啊？你看你长这么大了，也该去当兵了，拿着你捅一个子。
0: 岳母这是什么口音呢？
1: 岳飞不是河南相州校旗里永和庄的吗？啊，河南人不说河南话吗？飞啊，我给你起个字啊，尽忠报国，你干嘛说尽咋写？我
0: 您都不认识字，您怎么给刺字啊？
1: 我不认，人家认识不认识啊？人家你看这教育方式，
0: 不是咱平时不都说刺的是精忠报国吗？怎么又改尽忠报国？
1: 精忠报国是后来改的。戏词里改的，真正的字是尽忠报国。
0: 尽忠报国，
1: 这都是有历史典故的。这岳母你认可吗？
0: 那真要赐尽忠报国，我就认可。
1: 认可了？
0: 认可认可。
1: 那得了，嗯，你猜一猜这三位是谁？
0: 我猜，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母亲。
1: 有名的母亲你猜一猜吧。
0: 欧母。
1: 对
0: 对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你还知道欧母呢？
0: 知道啊，
1: 在直流电路当中，嗯，闭合回路，电流和电路是成正比，打开时电流和电位差成正比，公式是 I 等于 U 除以 R。
0: 咱不是探讨文史上的问题呢吗？怎么改了理科了？
1: 你不是欧母吗？欧母定律吗？都学过，从小
0: 哪个欧母啊？欧阳修的母亲，化敌教子，欧母。
1: 哦，你说是欧阳修的母亲？
0: 哎，
1: 不对，
0: 我不知道了，我。
1: 那我告诉你，嗯嗯嗯，这三一位，
0: 三一位谁？
1: 王母，
0: 又想拿我开玩笑是吧？
1: 谁拿你开玩笑？
0: 又想提土豆丝的事是吧？
1: 谁提土豆丝的事？
0: 王母嘛，是不是我妈？
1: 王母就是你妈呀，那玉皇大帝跟你啥关系啊？你花的钱上面印不印他呀？
0: 你花的钱上面才印他呢，
1: 多讨厌你！
0: 不是，怎么还有玉皇大帝呢？
1: 王母娘娘，三月三本是那个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偷，就那个。
0: 您会上快板呢？
1: 哎，王母娘娘，
0: 我王母也算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
1: 教育多好啊！
0: 王母教育谁了？
1: 有几个孩子啊？嗯，头一个织女听说过吗？
0: 啊，牛郎织女的织女，
1: 七夕节织女。
0: 对对对对，
1: 她闺女，
0: 王母的闺女。
1: 传说当中啊、嗯，能织无缝之天衣，
0: 无缝天衣手艺最好。
1: 闺女的手艺这么好，嗯嗯，她妈的手艺差得了吗？
0: 这手艺都是她妈妈给教的。
1: 还有那个特别爱搓澡那个闺女，
0: 王母还有一闺女爱搓澡，
1: 没事就洗澡，没事就洗澡。后来嫁给凡人了，嫁给童女了。
0: 哦，七仙女儿
1: 法术高强啊。嗯嗯，先不说这个法术高强不高强、啊，嗯嗯，就人家这个思想，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

0: 不恋爱，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能行吗？
1: 既然是王母提供的宽松家庭环境
0: 啊，
1: 那这织女儿和七仙女儿最后不都是王母给逮回来的吗？
0: 那对呀，
1: 啊，
0: 那是关心这孩子呀。

0: 穷的叮当乱响，你还油嘴滑舌，你爱不爱我闺女啊？你是不是骗我闺女吗？别的我先不问，我就问你一句，你能回答出来吗？
1: 哪句话呀？
0: 你炒的土豆丝我闺女爱吃吗？
1: 你别提土豆丝。
2: 今天开车刚到家，熄火关灯拉手刹，抬腿迈步刚下车，让人削了个大疙瘩。关键是黑灯瞎火的，削我这人我还没看清楚。没关系，这小区的保安队长我认识，是我老乡，我现在就找他去，必须赔偿我肉体和精神上的损伤。
3: 有人停车乱占道，抓了几次没抓着，刚才差点抓住他，他咔嚓给我一电炮。打我的人看见没？哪边？小区这么大，咋找去啊？不行，必须跟队长汇报这事儿，太不像话了，疼死我了。
2: 小区安全我来抓，业主人人把我夸，我是保安大队长，这个小区就是我的家。我们小区最安全了，安全的茄子。这谁呀，老姜啊？你看我这脑袋，哎呀，山老板呐！哎呀，这生意做大了，改拍电影了，演的是独角兽吧？我顶死你！哎，你才演独角兽的，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被人给揍了啊，在咱们小区让人给揍了啊！你说说啊，你们这些保安就是为我们这些业主保驾护航的，对不对？
4: 对，
2: 必须把这人给我找到。让他赔偿我，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心灵损伤费、美容整形费。
4: 行行行，队长啊，
2: 队长，哎呀，
4: 哎呀，这眼睛怎么了？这是我让人打了啊！
2: 怎么，你让人打了？
3: 邵总啊，怎么的？买卖不做了，改拍电影了？要演独角兽吧？
2: 什么独角兽啊？我今天在咱们小区那个消防通道被人给揍了。
3: 我也在消防通道让人给揍了呀！啊，哎呦，
2: 这人够厉害的啊！一下揍了俩啊！别着急，先说说情况。就在刚才啊，消防通道，我刚停好车，我在那儿看着，我刚下车，我叭窜出来了，我嘡一电炮，我一把没拿住，他腾一下撞树上了。对上了，对上了。你呀、啊，
3: 邵总，你下手太狠了，你这一拳打得我现在眼睛直冒金星啊！
2: 怎么是我打你的啊？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怎么是我打你的呀？
2: 队长，你分析分析这事儿，他要是不打我，我脑袋上我自己长出个犄角来。
4: 行，张老板，你先坐着消消气啊！
2: 太不像话了，
4: 快！怎么回事你啊？别说话，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业主是什么？业主是咱的衣食父母，
2: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我就是你们的保安的爹呀！你怎么能打你爹呢？
4: 可把咱爹气的！你谁爹呀你？
2: 我打个比方，
3: 队长，你委屈我了，是他打的我。
2: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你自己撞树上的！
2: 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3: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小树啊，才这么粗，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给撞折了呀！
4: 对了，队长啊，这树是公共财物吧？他是不是得赔？
2: 必须赔！
4: 张老板，这个树你撞折的啊，必须赔！
2: 好好好，行，我赔啊！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有钱，不就一棵树吗？我赔行吗？
3: 行，
2: 你还有事吗？
3: 没有，
2: 没事巡逻去。
3: 再见。
2: 这个什么人呢？这是个……
4: 哎，行了，尚总，我看明白了这事儿，你头上这包是你自己撞树上撞的。行了，你别说话了。小孙让你打成什么样了？那一电炮这都轻了，人家没让你赔偿就不错了啊！
2: 他早忘了。
3: 队长，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
4: 啥事儿啊？
3: 我挨揍了呀。
2: 谁揍你？
3: 他打我呀！
2: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3: 是自己撞树上的。
2: 哎呦，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3: 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得撞折了呀！
2: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3: 对呀，
2: 还有事吗？
3: 没有了，
2: 巡逻去。
3: 再见。不对呀，队长啊，他违章停车了，他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
2: 我不停消防通道，我停哪儿啊？我停天上去啊！哎
4: 呀，邵老板，你也是的，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车呢？
2: 那我停哪儿去？
4: 地下车库啊。
2: 那不是要钱吗？那个
3: 队长，他停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他老在那停。我就说，我说这车是谁停的？我必须找到这个车主。我就在那等，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我说这车是谁的？我等，等着等着，我内急，我就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三分钟。回来之后，他把车开走了，
4: 三分钟就把车开走了。
3: 昨天，他又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就在那等，我等也不来，我又等也不来，我就等，我死等他。突然， 我内急，我又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40秒，我着急的都尿裤子了。回来之后他把车又开走了，我就纳闷了，我上厕所这事儿你怎么把握的这么准呢？

0: 跟你们斗智斗勇啊，那能没点装备吗？每天出门我就在楼上盯着你，我就看着你上厕所。你不要脸，臭流氓，你我还我清白，你我跟你说什么人呢你啊，你看我上厕所你。我不就违章停个车吗？啊，你至于天天盯着我吗？就你停车这事扣了我一个月奖金。行行行，就冲你扣奖金这事儿，好吧、啊？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
1: 可以、
0: 啊，你被扣那钱我也可以给你，
1: 好
0: 行吗？
1: 可以。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没事巡逻去。
1: 再见。
0: 哎呀，行了，向总，气死我了他！
2: 你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全在你责任，知道吗？你看小孙子眼睛成什么样了？人家没找你赔偿，你就捡个便宜得了。
0: 傻子早忘了。
1: 队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
2: 啥事儿啊？
1: 我挨揍了呀！
0: 谁把你打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1: 你自己撞树上了。
0: 哎呀，我两只明亮的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的老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苗这么粗，你上去铿锵一脑袋，你就给它撞折了呀？
0: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你违章停车了呀？
0: 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巡逻去。
1: 再见。
2: 停！别说了，你俩卡碟了。这样啊，来。你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给我演一遍我就清楚了。
0: 行啊，
2: 好吧，这就是消防通道。哎啊，这就是车，开始。
1: 就在刚才
2: 消防通道，
0: 我停好车，
2: 我在那看车，
0: 我推门下去，
2: 我啪窜出来了，
0: 咔一电报。
1: 哎呀，队长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
2: 抓住了，就是你打的，看
0: 不是
2: 当一拳，
0: 不是你等会儿，
2: 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不是这样，来再来一次，
1: 来就来，
2: 这回咱慢动作，
1: 慢动作可以。
2: 我推门下车，我穿出来，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没有？你这干什么？你这分明是想打我！
1: 谁要打你呀、啊？
0: 那你抡个拳头干什么？
1: 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呀、啊！
0: 你要给我敬礼呀、啊？啊！你这动作跟谁学的呀？
2: 我。
0: 你怎么敬礼啊？我们小区保安全这么敬礼啊？
2: 不可能！
0: 来，小孙，咱俩给他来一回啊！
1: 好，
0: 来站好了啊！来了，来，
2: 插起立正，敬礼。
0: 这也太像打人了呀！
2: 哦，我明白了，误会了呀，
0: 误会了，小孙误会了。哎，哎呀，你看对不起啊！你看我把你，哎呀，这样，你的医药费我全出啊！我现在就给你拿钱。我包呢？啊？我包哪儿去了？
1: 队长啊，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你包落车里了，
0: 怎么能落车里呢？
1: 刚才你下车以后打我一拳你就跑，完了你的车门没关，包也没那啥，我一看里边全是钱。
0: 哎呀，我撞树上撞晕了。
1: 尚总你别着急，我让我老婆来了，我老婆在那看着车呢。
0: 你老婆给我看着呢？
1: 哦，我怕你的钱丢了，要不丢了咋整啊？完了就，咱快点行不？天太冷，我怕我老婆冻成冰棍了。哎
0: 呦，你说大冷天的，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看车，多不好啊？谁呀？
1: 我老婆视频。
3: 老公啊，我都快冻成冰棍了啊！老公啊，哎呀，我不敢走啊！啊，这包里这么多钱，这我要是走了，这包丢了可咋整啊？啊！
1: 老婆，你坚持住啊！你好样的，我为你骄傲。
0: 小孙啊，哎，你是个好人，你和老婆都是个好人。今天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1: 你别这样，尚总。
0: 这样吧。明天啊，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到我公司来，我给你我公司最好的工作。
1: 谢谢你，
0: 哎哎哎呀，我习惯了，哎呀，我把你媳妇换回来啊！
2: 哎呀，你看小妹姐，哎呀，眼睛没事吧？没事吧？啊，快看看。
1: 队长，啊，这回平衡了吧？
2: 我看着也挺顺眼的。
1: 队长，我有个请求，
2: 你说
1: 咱能不能把经理的动作改一改？
2: 怎么改？
1: 一二三，敬礼。
4: 隆重给您介绍一下，
5: 哦，
4: 赵伟洲，
5: 哎，是我，好，
4: 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
5: 是，哎，谢谢谢谢。
4: 而且是两个一等奖，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加一块二等奖。
5: 是，不不不不不，没您这么算账的，什么没您这么算账的，哪有你
6: 加一块？算得很正确、啊。
5: 什么正确、啊？这没加一块，就是两个一等奖。
4: 啊，两个一等奖。
5: 哎，对，
4: 分着来。
5: 哎，
4: 了不起呀、啊！
5: 还没什么。

0: 什么了不起？
1: 赵老师，
0: 哎，
1: 好，拿奖之前不行啊？
0: 哎，是
1: 拿奖之前，哎，赵老师不客气讲，没人模样。
0: 哎，什么叫没人模样？什么没人模样？让这么讲？
1: 不就是您没拿奖之前，您整个的精神状态萎靡呀、啊？
0: 哦，这倒对，
1: 这不行吧？是不 是,
0: 是
1: 没有名？是不是、哎？
0: 对对对，
1: 一般演员，您心里也不踏实，也不
0: 是是
1: 是吧？
0: 是
1: 拿奖之后，您看看、
0: 哎、
1: 现在啊，人模狗样。
0: 不是你这都什么词？你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说什么话？
1: 就是说你现在形象
0: 没人模样，人模狗样
1: 啦。
0: 那你说好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哎，今天上台没化妆，小脸红扑扑的，
0: 是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
1: 有名了？
0: 对。
1: 有人请你啊
0: 啊，
1: 请你演出
0: 是，
1: 你有劳务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兜里有钱了，
0: 有钱了，
1: 有钱，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您看看多棒
0: 啊
1: 啊，这小身体
0: 是，
1: 好，
0: 好吧，
1: 好，太好了，
0: 啊、是好就好。
1: 我这个总结了一下啊
0: 啊，总结，
1: 咱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人均的寿命啊。提高了5岁，
0: 多大的成就！
1: 在座的朋友，你看这精神状态，一个个多好
0: 啊！也好啊
1: 啊
0: 啊！
1: 这好事儿啊，
0: 是好事儿啊！
1: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0: 啊，
1: 叫做“人活70，古来稀”，你知道怎么讲吗？
0: 哎，这我知道，
1: 知道，
0: 就是古代啊，人到了70岁，那就很稀少了。
1: 过去这么讲，现在不这么说了啊！
0: 现在怎么说呀？
1: 人活70不算啥，黄山泰山照样爬，
0: 身体好了。
1: 啊，
0: 哎，
1: 人活70不算多，能挑担子，能拉车。
0: 您听听，
1: 人活70不算长，82岁入洞房。啊，
0: 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1: 好样的，
0: 好样的啊！
1: 今年高寿？
0: 今年59。
1: 早着呢，
0: 早着呢，
1: 早着。到您82岁那一年，入洞房，入牢房。
0: 这什么什么什么？到我这都怎么都这样？
1: 您照样入洞房。
0: 对对对。
1: 啊，
0: 哎，
1: 这个人呐，长寿不长寿，活多大岁数他看得出来。哎，一看这个人，
0: 就告诉你，这是一门学问。
1: 啊，这对，
0: 这我可精通。
1: 啊，这你精通？
0: 哎，这是学问啊，
1: 是吗？
0: 人长寿不长寿，多大岁数？哎，多大岁数看哪儿能活多大？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哎，
1: 你说说，
0: 说说
1: 啊？
0: 看哪儿知道吗？
1: 看哪儿？
0: 眼眉，眼眉长寿眉，长寿眉，眉毛长人就长寿，
1: 眉毛一长就长寿。
0: 对，
1: 大长眉毛。
0: 对，
1: 那画眉鸟。那俩大眉有100岁的画眉，
0: 您说的这不是鸟，我说人
1: 的不对，
0: 我说的不对、
1: 啊，当然不对了。
0: 那我也知道，
1: 看眉毛不对，
0: 看眉毛不对啊
1: 啊！
0: 人长寿不长寿，多大岁数看哪儿啊？
1: 看哪儿？
0: 看脸，脸长人就长寿。
1: 哦，脸一长就长寿，
0: 脸短不行。
1: 那个驴。有200岁的驴，
0: 你怎么说动物干嘛？
1: 谬论，你这是、
0: 啊？您谬论啊？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我可知道
1: 啊！看哪儿？
0: 我看看哪儿是啊？
1: 看哪
0: 这个得相书了。
1: 相书？
0: 相书上记载过这个。
1: 哦。
0: 人长寿不长寿，多大岁数看哪儿知道吗？人中，看人中。
1: 哦。
0: 人中长人就长寿。
1: 人中一短，
0: 那短命啊。
1: 好，人中一长长寿。
0: 对，
1: 人中一短可就短命。
0: 是。啊。
1: 你完了，
0: 什么？
1: 回家赶紧预备啊！
0: 预备！
1: 你让大家伙仔细瞧瞧，赵老师几乎没有人中。你
0: 什么没有人中？
1: 看人中不对，
0: 这都不对，
1: 当然不对了。
0: 不对，
1: 哎，
0: 我说的不对，
1: 哎，你说的完全不对，
0: 不对
1: 啊！
0: 我要说不上来，谁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1: 啊！
0: 啊，喊什么呀？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没人知道了。
0: 当然没人知道了，
1: 我就知道。
0: 谁知道？
1: 我就知道。
0: 这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
1: 哎呀，
0: 什么人都有，你看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好，好，你也得说说我听听啊，咱大家鼓掌，让他说说怎么样？来，来说一个，
1: 来来来，说呀，来来，来呀，干嘛？你要死啊你？
0: 我怎么了？不，你都知你说呀？怎么了？
1: 你瞧你这模样，你干怎么了你啊？
0: 啊，怎么了我？那、啊、怎么了？
1: 你什么态度啊？你不想学东西吗？
0: 啊，学。

0: 这态度的吗？啊，你让大伙儿瞧瞧，你嬉皮笑脸。我告诉你，不当那么多人，我早揍你了。
1: 我怎么了呢？
0: 站
1: 好，站好了。
0: 想学东西，首先得把你的态度端正。懂不懂？
1: 我说态度不好了，你说怎么态度端正了？
0: 怎么端正了？
1: 啊，
0: 你最起码这你中国人的传统，想跟人请教东西，你最起码你得跟人客气客气，跟人鞠个躬啊，对不对？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
1: 哦，鞠个躬啊。
0: 对呀，
1: 这不就是鞠躬吗？
0: 啊，
1: 这玩意儿还有鞠躬。来说说吧，
0: 杨登还点头呢。
1: 啊，怎么这不鞠躬吗？
0: 你不会鞠深着点啊？
1: 啊，鞠深着点，
0: 话嘛。
1: 这玩意儿还鞠深着，好，行了吧？
0: 死羊眼骂着脸儿，
1: 怎么了又？
0: 你都犟着，你不会乐着点啊？
1: 你还得乐着点，
0: 废话嘛。
1: 啥毛病？这见着没？见着？
0: 还是要死？
1: 你这不怎么了？这不是不是乐了吗？
0: 你不会乐呀？
1: 这乐不行、啊！
0: 哎呦，你
1: 这怎么乐？应该
0: 你得那么乐？
1: 怎么乐？
0: 你这样哈
1: 啊，
0: 你是这个似乐呀？
1: 啊，
0: 似不乐
1: 哦。
0: 想乐呢，又乐不出来
1: 哦。
0: 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1: 哦，你说似乐似不乐
0: 啊？
1: 想乐可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你乐一我看看。
0: 我也来不了，
1: 你
0: 算算，鞠躬，鞠躬，
1: 鞠躬，对吧？对，鞠躬行了啊。
2: 你求我来了，
1: 我求你来了，
2: 知道我有能耐呀、
1: 啊？我知道你有能耐，
2: 我有什么能耐呀、啊？
1: 你吃的多，
0: 像话吗？像话？
1: 废话，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0: 啊？我教你这个。看哪儿人长寿不长寿，活多大岁数，这个能耐
1: 我学的就是这个，好不好？
0: 好，我把这个秘诀教给你。
1: 好好，
0: 别人问赵老师
1: 啊，
0: 说人长寿不长寿，活多大岁数看哪儿，这个有理论吗？您啪啪啪啪啪把这个理论讲给他听，你说哎呀，赵老师，世外高人呐、
1: 啊，是
0: 你可太有能耐了，
1: 我就学这个。
0: 现在我就开始教给你，
1: 教过
0: 好不好？
1: 好，
0: 仔细听，
1: 行，
0: 认真的听，
1: 听，
0: 听着啊。
1: 啊，
2: 再鞠躬，
1: 再鞠躬。啊，
0: 人，
1: 嗯，
0: 长寿不长寿，
1: 哦，
0: 活多大岁数，看眼眉，看脸，看着人中全不对。
1: 那看哪儿呢？
0: 看他的身份证。
1: 那要看他的户口本呢？
0: 那是一样的喽。
1: 你拿我担心，像话？
0: 开玩笑，我是真有这个切身体会。
1: 你有什么体会啊？
0: 我参观过一个长寿村呢。
1: 长寿村
0: 一进村口
1: 啊，
0: 打对面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别看60了
1: 啊，
0: 身体棒得跟小伙子一样啊。
1: 这是60岁小伙子，
0: 挑着一个担子，
1: 嗯，
0: 100多斤的，
1: 哦，
0: 到我跟前把我认出来了。
1: 哦，
0: 哎呦。这不是相声演员刘威吗？
1: 看过你的电视。
0: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
1: 嗯，
0: 听说您今年都60了，
1: 嗯，
0: 您这身体可太棒了，
1: 好身体。
0: 哎呀，我这个身体还不中，
1: 哦，还不中，
0: 比不了安哥。
1: 你还有哥哥，
0: 安哥今年70了，
1: 嗯，
0: 没事就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1: 嚯，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0: 那个拖拉机掉沟里边的，
1: 嗯，
0: 我大哥一使劲，你给我上来，把他给拉上来。
1: 了不起，身体太好了。
0: 走吧，
1: 上哪儿去？
0: 跟我上山吧。
1: 上山干嘛？
0: 见见俺妈去。
1: 啊，你还有妈？
0: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的呀？
1: 有这么说话的？
0: 当然有妈了。
1: 这么大岁数还有母亲呢？
0: 当然了。
1: 你妈多大了？
0: 俺妈今年80了。
1: 80了。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我说兄弟，你慢点。
1: 不
0: 用我，
1: 别说了，别说了。你多大了？
2: 60。
1: 你哥哥
2: 70。
1: 你妈
2: 80。怎么了？
1: 你妈9岁就结婚了。
0: 我那个大哥不是禽类。
1: 这你说这废话干嘛呀？
0: 哎、一会儿到山顶了，就这一嗓子底气十足啊。
1: 是
0: 啊，妈，你看谁来了？
1: 好底气。
0: 我抬头一看，
1: 嗯，
0: 打树上蹭窜下一老太太来。
1: 打树上窜起老太太，
0: 我说大妈，您都80，您还上树上干活去？
1: 哎呀，
0: 身体太棒了，
1: 嗯，
0: 您得吃什么补品呐？
1: 那得吃补品，
0: 吃啥补品呐、嗯？一天3顿饭，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1: 您还有婆婆呢？
0: 有啊。
1: 您婆婆多大了？
0: 比我大十九。
1: 大十九？哎呦，这可是百岁老人了。
0: 百岁老人我能见见吗？
1: 得见见。
0: 没问题啊。
1: 啊，好。
0: 你这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1: 怎么见不着啊？
0: 回老家看他妈去了。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谢谢。哎，
4: 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1: 啊！
4: 今天表演这个节目之前，
1: 嗯，
4: 超，我想了一个问题
1: 啊，您说一说。
4: 我问问你
1: 啊，
4: 你说嘛，我要在里面有人，
1: 嗯，
4: 是不是就特别好办事儿？
1: 那当然了，
4: 嗯，
1: 一定能给您提前释放。
4: 哎，什么叫提前释放啊？
1: 怎么你蹲监狱了是怎么着，啊？
4: 这怎么说话呢？
1: 您不说吧，里边有人吗？
4: 大单位里面有人。
1: 哎呦，
4: 我想跳槽
1: 啊，
4: 换一个大单位，
1: 是
4: 大企业。
1: 哎呦呦呦，
4: 里面有一个直系亲属。
1: 哦，您有什么直系亲属啊？
4: 我三表大爷。
1: 那值吗？那值吗？三表大爷是直系亲属啊。
4: 我们家的事儿你少打听。
1: 我没有打听的事儿，知道吗？
4: 哎，我三表大爷说了，
1: 啊，
4: 帮我安排这个公司里去。
1: 啊，什么公司啊？
4: 什么公司啊？
1: 啊，
4: 你猜猜，相当牛，
1: 大企业，
4: 大企业。
1: 那我可猜了，
4: 猜，
1: 世界五百强。
4: 五百强算什么呀？
1: 那是
4: 一亿强。
1: 那强呢？大哥，这玩意儿不是越多越好，1亿强、
4: 啊，不是越多越好
1: 啊！
4: 我琢磨越多越好的。
1: 好，我们家门口的小卖部才5000万强那玩意儿，
4: 反正是一个大单位
1: 啊，哦，大单位。
4: 哎，我三表大爷准备给我办这事儿
1: 啊，
4: 说了
1: 啊，
4: 只要把我调进去
1: 啊，
4: 岗位轻松，
1: 呵，
4: 哎，不没什么工作
1: 啊，
4: 很清闲
1: 啊，
4: 待遇还好
1: 啊，
4: 我一努力，
1: 啊，
4: 他一提拔
1: 啊，
4: 用不了两年一飞。飞冲天，
1: 哦，
4: 最次也是个光宗耀祖。
1: 哎呦，我天，那我得好奇了啊！哎，这什么工作呀？这是
4: 什么工作呀？
1: 啊，
4: 说出来你就得羡慕我。
1: 你说我听听，
4: 接线员。
1: 什么？老师？
4: 接线员，
1: 接线员是
4: 懂吗？
1: 接线员
4: 啊，
1: 让您去当接线员去。
4: 对呀，
1: 啊，哈，啊，是，我大概能懂点，
4: 能懂吧？
1: 啊，这是亏得我这岁数
4: 啊，哎！
1: 我真的，我再小几岁啊，我这玩意儿我懂不了那个。
4: 什么意思啊？
1: 还接线员？现在什么时代了？让您上那儿去弄一总机，给您当接线员去？
4: 轻视我们这个工作？
1: 怎么着啊？
4: 首先说。清闲不清闲？
1: 清闲。
4: 哎，
1: 啊，
4: 这一天电话都响不了一回。
1: 啊，是，要您这工作就没用，知道吗？
4: 这话我不同意。
1: 怎么着，
4: 孙超？
1: 啊，
4: 我问问你，
1: 哎，
4: 这个工作很重要，怎么就没用了？
1: 哪重要？
4: 你是不是觉得老有手机方便？
1: 啊，那当然了，我们现在不光是手机，电脑也很方便，开会干嘛的，做东西都是手机电脑，没有人用那总机、座机的，
4: 没有人用
1: 啊。
4: 我问问你
1: 啊，
4: 你手机敢保证总在身边吗？啊，行，就算在身边，
1: 你瞧，
4: 你敢保证有信号吗？
1: 哎，
4: 行，就算有信号，
1: 嗯，
4: 你敢保证老有电吗？
1: 啊，
4: 哎，对不对？你洗澡的时候带着吗？
1: 啊，
4: 你游泳的时候带着吗？
1: 啊，
4: 你冲浪的时候带着吗？
1: 哦，啊，带不带他不知道，我应该先带瓶水。
4: 怎么了？
1: 我是鱼是怎么着？我又洗澡，我又冲浪的，我天天，我干嘛天天游泳去啊？
4: 就说你手机不可能总在身边
1: 啊。是，要说您说这还真对，
4: 哎，对不对呀？
1: 对对。那我那座机也不能天天在身，谁天天出门揣一座机呀？啊？
4: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
1: 啊，
4: 你是不揣着座机？
1: 啊，
4: 可人家打过来电话
1: 啊，
4: 有事儿急事儿找你，手机联系不上
1: 啊，
4: 我就知道了
1: 啊，
4: 我不就能告诉你了吗？
1: 你告诉我也不行，我冲浪呢，我听不见。
4: 你冲完呢，我告诉你
1: 啊。
4: 比如说你们家有急事找你
1: 啊，
4: 哎呦，孙超联系不上了，
1: 啊，
4: 手机打不通了，怎么办呢？我说您甭着急，
1: 啊，
4: 我他在单位呢，
1: 啊，
4: 待会儿什么急事我告诉他。是不是解决问题？
1: 哦，
4: 我用我这，
1: 我就是平常我给单位冲浪
4: 啊，
1: 给单位
4: 对
1: 啊什么啊呀？谁给单位冲浪？
4: 模拟冲浪
1: 啊，
4: 大单位
1: 啊，
4: 哎，你说是不是？
1: 啊，
4: 哎，我用我认真的态度
1: 啊，
4: 工作的热情
1: 啊，
4: 帮助你，
1: 帮助我，
4: 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1: 那我问问你，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4: 你们家呀
1: 啊，
4: 让你晚上回家呀
1: 啊，
4: 吃炸酱面的时候带两头蒜，
1: 那重要吗？重要吗？那重要吗？
4: 那还不重要
1: 啊！
4: 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啊？
4: 吃面不吃蒜，
1: 啊，
4: 香味少一半。
1: 呵，啊，还什么都知道。
4: 哎，重要吧？
1: 啊，呵，还真重要。
4: 那当然，
1: 别的不敢说，
4: 啊，
1: 你这三表大爷真重要，
4: 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工作都能找，这不。

0: 不好找，这也就弄一接线员，占别的不成？
1: 什么啊？就弄一接线员啊？我三表大爷能力强着呢，
0: 怎么着？
1: 还给我四表婶安排了一个工作。哦，
0: 那他肯定比你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他俩这个关系听着明显更近一些。
1: 对喽，
0: 三表大爷四表婶嘛。
1: 你不要再分析了，反正那工作岗位更好。
0: 什么工作？
1: 管理一种东西。
0: 还是管理？
1: 对。哎
0: 呦，那管理什么呀？
1: 光盘。
0: 不是，您今天说的东西都超出认知，什么东西？
1: 光盘不知道吗？
0: 光盘、
1: 刻录机啊，不是盗版 DVD 啊，光盘，真的光盘刻东西那个。
0: 是是，就是它。
1: 对，
0: 这种东西啊，扔到地上都没有人捡。
1: 这怎么说话了，这孩子？啊，
0: 我没猜错啊，这位妇女是四表婶吧？
1: 甭套词了，谁是你四表婶啊？哎呦，真够逗的，在我们工作认识特别的不清楚。哎呦。那光盘怎么了？
0: 光盘
1: 那是单位的财产，哎，那是公家的。哎
0: 呀，要说实话，这说的也对，
1: 对不对呀？哎哎哎，那数人家用了拿走，坏了拿回来，那数都得对得上。
0: 您说倒对啊，
1: 你甭瞧不起你四表婶。
0: 我怎么着？
1: 我这工作三年了，工作没有一次失误，
0: 就没犯过错误。
1: 对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没人用盘。
0: 你出去吧，你出去吧。逻辑谁用盘呢？那东西？
1: 那怎么了？他不用是他的事儿，但管理这数目是我的事儿啊。我这人就是认真，我一定在这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0: 哦，这也发光发热。行行行行，这三表大爷不容易，
1: 那
0: 这又找一发光发热的这个啊。行，这就不少，
1: 那不少。嗯，我三表大爷能亏待了我三堂哥吗？
0: 嚯，这俩更近了，
1: 近了吧？
0: 这俩更近了。
1: 哎，也给他安排了岗位。
0: 是是，他不容易，他是不容易啊。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对，那是好话。
1: 不是不是，说错了，反正就是有事找他真帮忙，找这帮忙。你猜我三堂哥什么工作啊？
0: 什么工作呀？嗯，
1: 说出来你更得羡慕啊！黑板报宣传员。
0: 你们仨穿越了吧？你们
1: 怎么了？
0: 这什么单位？黑板报？
1: 对，
0: 哪有黑板报？现在
1: 我们的单位大，有点什么事一提醒啊！哎，对，这出来进去的，看这多方便啊！万一你手机不能老有电吧？啊，不能老有信号吧？
0: 是是，
1: 不能老在身边吧？
0: 我还冲浪去了。
1: 对对对，这看着方便啊！哎，而且我三堂哥说了啊。明年工作肯定忙起来啊，
0: 那肯定得忙啊！
1: 你知道，
0: 你想，各位这黑板报最起码一个月得出一期，对不对？
1: 多少啊？多长时间一期？
0: 一个月，
1: 一个月一期。现在的时代信息发展这么快，一个月一期能行吗？
0: 一周？
1: 现在的信息发展那么快，一周赶趟吗？哎
0: 呦，那来年太忙，这天天都出啊！
1: 天天都出，搁一边啊，今年不出。
0: 今年不忙，来年忙。
1: 对了，
0: 刚入职。
1: 不是，
0: 那是
1: 今年的预算没有黑板。
0: 您这玩意儿里边净吃空饷可不成啊！
1: 不要说这词儿 啊，我可不爱听啊！
0: 谁不爱听啊？
1: 怎么了？
0: 您这里净是吃空饷啊？
1: 不是那意思，这工作岗位很重要。我三堂哥说了，等明年开始忙起来，一定在这工作岗位上
0: 发光发热。你别糟践这词儿了，我告诉你啊，就这还发光发热呢？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三表大爷就不对，知道吗？这明显是占用大伙的办公资源啊！啊，以权谋私，我跟你这种人早晚就得下来，告诉你。哎，
1: 你甭扣这大帽子。
0: 怎么着？
1: 你还真说对了啊！上面的检查下来了，给我三表大爷给撸下来了。哎呦，
0: 哎，该呀，他早就该撸下来呀。
1: 撸下来啊，还就是对我好，
0: 对你怎么好？
1: 甭看撸下来了，给我还安排了新工作。
0: 撸下来怎么还给你安排工作呀？
1: 帮他写检查啊，
0: 这也是。
2: 干啥呢？这咋还戴上墨镜了呢？
3: 这不当经理了吗？我得有点范儿啊！
2: 要啥范儿啊？咱就是个小区的物业经理。
3: 物业经理怎么了？权力大着呢。别的不说，就说小区停车位摇号吧。咱小区就这么几个车位，哪个业主不想要啊？弟弟，你一定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能让我收礼。一定要把这个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之中。
2: 谁呀？老王。
3: 我知道他来干什么了。
2: 干啥来了？
3: 这家伙早上去找我买车位，我没给他办。你信不信？他现在肯定是大包小裹来给我送礼来了。开门。
4: 嫂子好。韩哥，
3: 空手来的啊？

0: 啊，空手来的。
1: 哦，那我想多了。
0: 都在口袋呢。
1: 别动，把手举起来。
0: 不是，我还没往外拿呢。
1: 千万别拿出来，我怕你尴尬。
2: 来，坐。
0: 坐，收好。
1: 媳妇儿，看见没有？这是啥？
2: 钱。
1: 多少钱？
2: 一万。
0: 神了呀，嫂子，你咋知道的呀？哎，真是一万块钱呢啊，一分不少。哎呀，心有灵犀啊，
2: 真是心有灵犀。这一打眼看就一万块钱，我上次。
1: 要不你们俩聊着，我出去溜达溜达。
0: 不是，哎子，我是找您来的。
1: 找我呀？
0: 啊，
1: 啥事啊？
0: 也没啥大事，就这钱您收下。
1: 你的钱我怎么能要呢？
0: 真是您的钱，您的，
1: 你的，
0: 您的，
1: 你的，
0: 您的。
2: 停，搓澡呢。
1: 老王啊，老王，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拿我当要饭的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饭，也不可能收你这钱。
0: 嫂子，哎呀，我哥他是不是病了？
1: 你才有病呢！就你这素质，别说没车位，有车位我也不可能给你。出去！
0: 哎，给你钱你不要是不是？哎，别后悔。
2: 哎，
0: 什么人呢这是？
2: 哎，说老公，这邻里邻居住着，你至于发那么大火吗？
1: 我这叫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谁呀？
3: 经理，是我，小刘。
1: 这家伙肯定也是来求我办事的，开门，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嫂子，
2: 哎，
1: 不行，
3: 是我什么事都没说呢。
1: 你说什么也不行，不行不行就不行。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
1: 你说吧，
3: 经理。我是想说，我让老王给您那一万块钱，您怎么不要呢？
1: 老王那一万块钱是你的？
3: 对呀，我不是跟你借了一万块钱吗？正好老王他欠我一万块钱，我说让老王替我把这一万块钱还给您，没想到您还不要。谢谢经理，大气。
1: 回来，你怎么不直接还给我呢？
3: 这不省事儿吗？
1: 你省事儿我受得了吗？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
3: 不是说好不要了吗？
1: 气死我了。
2: 你说你啊，自从当上这个物业经理，天天神神叨叨的，老把人家往坏里想，哪那么多坏人呢？不对，你这一万块钱哪来的呀？
1: 哎呀，这不年底发年终奖吗？正好小刘有急用，我就借给他了。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犯错误。
1: 哎呀，放心吧，别说在金钱面前，就是在亲情面前，我也不可能犯错误。这么说吧，就是你爸爸来了，我也会铁面无私的。
2: 谁呀？
4: 你爸爸。
2: 哎，我爸来了。
1: 哎，等会儿，你爸前两天说要买汽车，肯定也是来找我要车位的。你对付他吧，我去厨房躲会儿。
2: 就寻思这些事儿。你咋来了？
4: 哟，闺女，来，过来。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这不是最近要买车吗？
2: 嗯，
5: 差一万块钱，我心思呢，跟那小韩张回嘴。
2: 哎呀，那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
5: 那不行啊，你俩是两口子，咱们也得打个招呼呀。
2: 啊，那行，爸，你坐这儿，我跟他说啊。
4: 行。
2: 老公啊，你出来一下。嗯。咱爸来了啊！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我都……
5: 姑娘，你去忙你的去，我们爷儿俩说。
2: 行，爸，那今天在家吃饭，我整两个菜啊。
4: 韩经理，恭喜！
1: 哎呀，爸，您看，在外面人家叫我经理，回到家我永远是您孙子啊。儿子，
5: 哎呀，
1: 爸，您看您拿什么东西呀？你看。应该我去孝敬您呢。哎呀，您这多不好意思。
5: 哎呦，不好意思的是我。哎，今儿也没外人，就咱们爷儿俩。
1: 啥事儿啊？
5: 你看我最近啊，不是打算买辆车吗？
1: 买车？
5: 对。
1: 那是不是得有个车位呀？
5: 对。

0: 对对对，得有得有。
1: 没有。
0: 哎，不对呀、啊，我姑娘说有啊。
1: 她不了解情况，这事儿您得走程序。
0: 不是，咱们这都一家子，还走什么程序啊？
1: 正因为是一家子，您才要走程序呢。哎呀，爸，您别为难我。
0: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有什么为难的呀？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不有五万吗？
1: 爸，这不是钱的事儿，
0: 这不就是钱的事儿吗？
1: 我不能因为这点钱让别人把我看小了。
0: 哎呀，不是，你不说那谁知道啊？
1: 爸，人在做。天在看，
0: 不是，这怎么还扯出天来了呢？这个不是，我就问你一句，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没有。进来。
2: 经理，经理，您那一万块钱我给您追回来了，一分都不少。哎，
1: 这我就踏实了。行，回去吧。哎，
0: 你不是没有吗？
1: 爸，我真没有。
0: 人在做天在看呢、啊、这是。呸。
3: 哎，我爸咋走了呢？哎
1: 呀，我不给他办车位生气了吗？
3: 啥车位呀、啊、我爸想买车差一万块钱，跟车位有啥关系啊？
1: 啊，不办车位啊？哎呀，爸，误会了。爸，我有钱，快回来。
4: 哎，有这么个问题你研究过吗？
5: 啊，哪个问题啊？
4: 就是从前和现在的区别。
5: 这还真没研究过。
4: 没研究过。
5: 对。
4: 问我问我啊，问我问我。
5: 您研究过？
4: 我研究过。
5: 哦，那您说说从前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4: 从前和现在我研究的结果
5: 啊，
4: 六个字。
5: 哪六个字？
4: 从前慢，
5: 哦，
4: 现在
5: 快。嚯，你踩地雷上了啊？
4: 是不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您吓我一跳，
4: 对不对
5: 啊？
4: 从前就是慢的，现在事事都是快了。
5: 你给举点例子说说。
4: 你看，
5: 嗯，
4: 这用说吗？
5: 啊，
4: 从前火车慢，
5: 现在呢？
4: 高铁快呀。
5: 对。
4: 从前网络慢，
5: 现在
4: 5G 快呀。
5: 对，
4: 从前写信慢，
5: 现在
4: 微信快呀。
5: 对，
4: 从前上楼慢，
5: 现在
4: 电梯快呀。
5: 没错，
4: 是不是？
5: 嗯，
4: 事事物从前慢，现在快。
5: 您先等会儿啊，也不尽然啊。我要说一个呀，从前慢，现在就也没快了。
4: 不可能
5: 啊，
4: 不可能。
5: 我这个脾气，从前慢，现在就没快。
4: 不，你会快的，
5: 快不了。
4: 你快了，
5: 快不起来。
4: 你快了，你快了，真的快了，快了，没两天了。
5: 你才快完了呢！
4: 你看，啊、急了，急了，是不是就快了？
5: 我急了也比你们都慢。
4: 哎呀，你得跟自个儿比呀、
5: 啊！啊，
4: 你现在可比小时候快多了，
5: 是吗？
4: 别人不知道你，我可知道你啊！
5: 哦、
4: 咱俩小学同学，
5: 是是是。
4: 哎，
5: 嗯。
4: 上一年级的时候
5: 啊，
4: 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5: 嗯，
4: 李菁
5: 叫我，
4: 李菁。
5: 嗯，
4: 李菁，
5: 我跟哪儿待着呢？这是
4: 啊，
5: 他学这是我吗？这不是疯狂动物城里那树懒吗？啊
4: 啊什么啊啊什么啊？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呀、
5: 啊？啊，我说什么？
4: 啊。
5: 这还啊呢？
4: 哎
5: 啊，
4: 是不是脑子慢？
5: 这不是脑子慢
4: 啊，
5: 这是没脑子
4: 啊
5: 啊，
4: 就是慢。我跟你说，哎，就没见过你这。我跟你说，处处都慢
5: 啊，是吗？
4: 你们家
5: 啊，
4: 别说你，你们家、嗯、处处都有从前慢，现在快
5: 啊。您说我们家都有什么地方从前慢，现在快？
4: 就说你儿子
5: 啊，
4: 长得比你快。
5: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啊，那再过2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4: 不是，你爱叫啥叫啥叫 啊,
5: 啊？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呀、啊？
4: 你看，你看，你看，看，我问
5: 啊，
4: 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5: 9岁啊。
4: 你9岁的时候多高啊？
5: 1.5米。
4: 哦，那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5: 2.1米。
4: 基因突变了。
5: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4: 啊，行行行行
5: 啊！
4: 哎，

0: 不是你儿子现在这个头，从前你长得慢，现在孩子长得快了？
1: 这倒是，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你儿子现在9岁上几年级啊？
1: 上3年级啊。
0: 你9岁时候上几年级啊？
1: 上1年级啊。
0: 不是，你9岁怎么才上1年级啊？
1: 啊，跟老师关系好，留了我2年，怎么了？
0: 就是留级了呗。
1: 啊，留级。
0: 哎，现在你还听说过留级吗？
1: 现在没有留级这么一说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升班，从前慢，现在快了。
1: 对。还有什么？
0: 还有这个孩子的学习进度，从前慢，现在快，
1: 是吗？
0: 哎，你儿子现在1年级上的那些课程啊，相当于你小学3年级学的，
1: 这个没注意。
0: 你不，哎，我随便问个1年级题，你现在都不见得会呢。
1: 啊，那不一定。
0: 听好了啊，
1: 您问，
0: 说呀，
1: 小
0: 明的姐姐，比小明大3岁。再过6年，小明姐姐的岁数是小明的2倍
1: 啊！
0: 问，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猜。
1: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
0: 啊，
1: 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0: 我就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哎，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对不对？
1: 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这叫什么题呀？
0: 思维题。
1: 哦，思维题
0: 学过吗？
1: 没学过，
0: 是不是？还有
1: 什么？
0: 这个孩子现在发育程度
1: 啊，
0: 从前慢，现在快。
1: 您再给说说。
0: 哎，
1: 嗯，
0: 别忘了 你，3年级才搞的对象，你儿子1年级搞对象了。
1: 你先等会儿 我儿子1年级没搞过对象啊。
0: 对对对，已经说了，他儿子1年级没有搞对象。
1: 对，
0: 但是他承认了他自己3年级搞的对象。
1: 那没有
0: 啊，
1: 我3年级也没搞对象。
0: 那你几年级？
1: 我是2年级开。
0: 2年级。
1: 你呀，别往沟里带我 啊！老说我们家干嘛呀？说你们家，说你儿子搞对象那个事儿。
0: 啊，说我们家
1: 啊。
0: 行，我说我儿子呀
1: 啊，
0: 2年级搞对象。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怎么听着这里头还有我的事儿啊？
0: 不是，你别往我们家掺和啊！
1: 啊，
0: 我儿子真是2年级搞对象，
1: 是吗？
0: 2年级
1: 哦，
0: 领了个小女同学回家了。
1: 哦，
0: 怎么回事？
1: 这怎么意思？
0: 训他我的
1: 啊！教育教育，
0: 过来！过来！
1: 啊，
0: 谁呀？那谁呀？
1: 嗯，
0: 那谁呀？
1: 你儿子说什么？这是把我儿子领回去了吧？
0: 啊什么啊什么？问你呢，那是谁呀？
1: 啊，
0: 我女朋友。
1: 哦，女朋友。
0: 你小小年纪，你知道什么女朋友？你找女朋友？那李菁叔叔上2年级就找女朋友了。
1: 那怎么又提我呀？
0: 你能跟李菁叔叔比吗？
1: 就是，
0: 李菁叔叔上2年级的时候已经18了。
1: 哎，对，我1年级9岁嘛。2年级18，小学毕业那年是54，有这么算的吗？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说你那些2年级搞对象影响都坏了。
1: 不是，我跟那孩子他妈，我们那叫青梅竹马。现在这孩子能叫搞对象吗？他懂爱情吗？那不就是很懵懂的一种情感吗？
0: 行，有理有理有理。
1: 啊，
0: 哎，说起你媳妇儿来，你媳妇儿身上也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1: 啊，您说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
1: 啊，
0: 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呢？
0: 哎呦，
1: 啊，
0: 哎，李菁她爱人啊，长得漂亮，
1: 好看着呢。
0: 哎呦，谁说那大个儿，大高个儿是不是？
1: 对对，
0: 大高个儿
1: 啊，
0: 9米12。
1: 哎，
0: 9米12，
1: 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不是，
1: 啊，
0: 1米92。
1: 哎，
0: 1米92，
1: 这我够着也费劲啊。
0: 身材好
1: 啊，
0: 身材好。
1: 对，
0: 哎呀，那个三围是38。
1: 啊，电线杆子。这是电线杆子，
0: 不是，反正好嘛，反正就好。啊，最重要的是五官漂亮。
1: 哎，是
0: 五官，个顶个的好看
1: 啊。
0: 那组合到一起，那就像一个大明星了。
1: 像谁呀？
0: 孙红雷。
1: 哎，这个女孩子长得跟孙红雷似的，那还能看吗？
0: 你架不住喜欢呀。
1: 啊，我这审美也有点问题。
0: 媳妇儿
1: 啊，
0: 媳妇儿，
1: 嗯，
0: 太喜欢你了。
1: 你瞧瞧，
0: 你长得太漂亮了。
1: 哎呦，
0: 哎，你要是能够有机会再去把这个稍微的美一美，画一画，整一整就更好看了
1: 啊。我媳妇儿说什么
0: 啊？
1: 你看，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个味儿啊。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就去整一整，画一

0: 化美一美。
1: 嗯，
0: 嘿，经过整形、美容、化妆，再一看，
1: 啊、
0: 你媳妇儿又像一个大明星。
1: 哎，这回像谁了？
0: 孙悟空。
1: 哎，怎么又整成孙悟空了？
0: 哎，孙悟空七十二变，想变成变什么样啊？
1: 哦、
0: 对不对？你说说，经过现在这个美颜，
1: 嗯，
0: 整形、化妆，这是不是你媳妇儿一天一个样？
1: 哎，您要那么说的话呀，我倒觉得我媳妇儿这个变化呀是越来越慢了。
0: 怎么可能呢？
1: 因为她保养的好啊。
0: 嗯，
1: 不光我媳妇儿，您看现在这人。营养条件多好啊，过去呢人达不到四十多岁像六十多岁的，现在你再看看，
0: 嗯，
1: 青春偶像小李菁，
0: 你不是等会儿
1: 啊，
0: 最后一个什么
1: 青春偶像小李菁，
0: 就你还青春偶像
1: 啊？怎么了？
0: 你要青春偶像，我四大天王，我
1: 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0: 我这名字呀，我
1: 啊，你这名字叫什么呀？
0: 贾旭明。
1: 这不很普通的一名字吗？
0: 哼，
1: 长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长什么样？我
1: 你让各位瞧瞧
0: 啊，
1: 整个一非洲大耗子呀！
0: 我你哎，你这，我跟你讨论从前慢，你说我什么非洲大耗子？啊、你
1: 我就得这么说你。
0: 你怎么凭什么呀你？
1: 现在这社会发展快的利索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那从前慢现在快浪漫的事儿多了，你老说我媳妇儿跟我儿子干什么呀？
0: 那从前慢有什么浪漫？不说你
1: 那多了，有那么一首歌就叫《从前慢》，你听人家歌词写的多浪漫呢、啊？
0: 怎么写的呀？
1: 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0: 那现在快，
1: 嗯，
0: 上午结婚，下午就离。
1: 从前慢啊，上学上班，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0: 那现在快呀、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
1: 啊。从前慢啊，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叫人间烟火。
0: 那现在快呀、啊，一桌子人都不认识，热热闹闹吃的全是快餐盒饭。
1: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0: 现在快呀、
1: 啊，啊，
0: 相声说三句没包袱，根本没人理你啊，
1: 是吗？
0: 我都说六句了，有人搭理我吗？
1: 哎，那怎么办呢？咱们
0: 还得说你们家呀，
1: 还得说我们家。
0: 哎，我再从你们家说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1: 那不一定。
0: 哎，
1: 嗯，
0: 我问。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爸在干嘛？
1: 我爸出差了。
0: 哎，你爸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1: 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
0: 你爸爸什么时候才看见你的？
1: 一个月以后。
0: 慢不慢？
1: 慢。
0: 我再问你
1: 啊，
0: 你媳妇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哎，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你是怎么看见你儿子的？
1: 哎，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0: 快不快？
1: 快。
0: 从前慢，现在快吗？
1: 哎，是是。
0: 哎，我再问你个事儿
1: 啊。
0: 哎。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你什么心情啊？
1: 我就记着我着急，
0: 着哎，怎么会着急呢？
1: 不，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
0: 乐是好事儿
1: 啊！不不不，这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啊！
0: 哦，哭是孩子呼吸，必须得哭。
1: 对
0: 对，这是来了个护士
1: 啊，
0: 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来了一巴掌。
1: 嗯，
0: 只见你儿子两眼一睁，小腿一蹬，肚子一鼓，就发出了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呢。
1: 什么声音呢？
0: 啊！
1: 别啊了。
2: 我的梦想是考上医科大学，将来当一名医生。
3: 我的梦想是努力奋斗娶媳妇儿。
4: 我的梦想是给爸妈买套房子，让他们搬到城里来，一家团聚。
5: 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警察，保护大家的安全。
6: 我的梦想是回乡创业，振兴乡村。
7: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梦想的人都很了。
6: 创业振兴乡村，
7: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梦想的人都很。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8，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啊，也是我们寒露节气后的第一天。那老话常讲啊，寒露一到，寒气渐生。那在这段时间啊，早晚的温差也是特别的大。那相信有不少朋友会觉得皮肤干，嗓子燥，哎，情绪呢也会有一点莫名其妙的低落。哎，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寒露养生，可以教给大家一些防凉润燥，还能赶走秋愁的小妙招。那首先啊，就是咱们常说的保暖。那民间也是有句老话，是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那寒露之后啊，我们的冷空气也是越来的越频繁，那气温呢也是说降就降。而脚啊，离咱们的心脏最远，那血液循环呢是偏弱的，同样啊也是最容易受凉的地方。所以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凉鞋就可以收起来了，那穿上厚袜子和保暖的鞋子。那在平时像我们坐着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练一练我们的足运太极式，那简单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脚踝，那可以促进我们的脚部血液循环。那不用出门，这项运动啊，我们在家就能做。那保护好我们的双脚，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受寒。那说完我们的脚步，我们再来聊聊吃的方面。那寒露的饮食核心呀，就是润燥。哎，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盲目的去大补，不然很容易会上火。哎，那有一个推荐的好物啊，就是我们的芝麻。那黑芝麻呢，补肾效果呀更好。那白芝麻呢，更擅长我们的润肠通便。哎，那这里也有一个简单好吃的小食谱，那就是藕粉芝麻盐。那因为藕粉呀，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胃部来说是非常好的。那搭配上我们的芝麻盐，咸甜交织，那还能够补，可以，那还能够补肺，补肺我们的肾脏。那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首先呀，就是我们先用冷水把藕粉化开，那再冲入我们的热水呀，把它搅匀，最后撒上我们的芝麻盐。那这个好吃的、简单好做的小食物就做好了。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秋天啊，一定要少吃羊肉这类过于温补的食物，不然呀，会加重我们的秋燥。

那秋天呢，草木凋零，很多人呀会不知不觉的情绪低落，那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秋愁。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几个小方法可以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情。那第一点呀，就是我们可以有空多出门登高望远，哎，站在高处啊看看风景，那心胸一下子就开阔了。那第二点呀，就是在家可以做做家务，扫扫地。那我们在专注打扫的时候啊，大脑可以放空，那我们郁闷的情绪呢也能够释放。那最后一点呀，就是可以练练我们传统的养生动作，哎，击掌冲拳，那能够调动我们的肝气肺气，能够舒缓我们低落的心情。那除了调节心情啊，还有饮品可以来帮忙。那寒露传统的菊花酒啊，能够清肝明目、润肺润燥。那搭配上我们的黄酒，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但是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黄酒每天饮用啊，不能超过50毫升。这个时候啊，小酌就好。那护好双脚，吃点润燥食物，多出门走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安稳舒心的度过秋天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7，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平时啊，我们总说到养护血管，哎，那听到这个呀，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吃昂贵的保健品，或者是去做复杂的理疗。哎，那今天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有意思的小办法，那只用家里啊随手就能找到的矿泉水瓶，那每天花几分钟就能够养护咱们身上三处非常关键的血管。那听起来呀，是不是特别简单？哎，那咱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在咱们的身体里啊，有三处血管，那一旦堵起来呀，麻烦可是非常不小的。那第一处啊，就是我们的颈动脉，那它呢是给我们的大脑供血的主干道。那这样长期低头看手机，头往前伸，就很容易压迫到这条神经。那轻则呢，则是头晕、耳鸣、脖子僵硬，那严重的呀，还会诱发脑梗。那第二处啊，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那它相当于呢心脏的供油线，那专门呀是给心肌供血的。那一旦堵塞呀，就会胸闷胸痛，那严重时呢会引发急性的心梗。那最后一处啊，就是我们的下肢静脉，那它呢算是身体远端的回路，那小腿呢离心脏最远，那血液呀要克服重力流回去。那久坐久站的朋友啊，就很容易小腿发胀水肿，那甚至呢会出现静脉曲张血栓。那这三个血管呀，就是咱们今天养护的重点。那道具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那首先呢，就是护我们的颈动脉。那把矿泉水瓶啊抵在后脑勺和墙面中间，下巴往回收，那头呢向后用力顶住水瓶，保持5秒钟，哎，再放松。那这个动作呀，我们重复10次。那这个动作呢，能够纠正咱们低头探头的坏习惯，同时呢，也可以放松我们的颈部肌肉，减少血管的压迫，哎，可以改善我们的头晕颈僵。

能够缓解我们的腿酸发胀，降低血栓的风险。那光靠动作呀是远远不够的，在饮食方面呢也能给血管助力。哎，记住这四多四少。那四多吃啊，就是新鲜蔬果、粗粮、杂粮、豆制品、菌菇类。那蔬果呢，清除血管的自由基，燕麦、玉米这类粗粮呢，能够吸附我们的胆固醇。那豆制品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那金针菇、香菇等菇类能够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那四个少吃呢，就是肥肉、动物内脏、精致的甜食、油腻的浓汤。那这些食物啊，会升高坏的胆固醇，加重我们的血管负担。那另外呀，还有五个坏习惯是一定要尽量去改掉的，那就是久坐不动、抽烟喝酒、长期熬夜、情绪压抑，还有我们经常忽略的血压、血糖、血脂。那要好好避开这些坏习惯，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轻松。那在这里还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套水平动作只是我们日常保健的一个方法，是用来预防调理的。那如果已经确诊颈动脉斑块、冠心病、下肢静脉疾病，那一定要遵从医生的规范治疗。那这个办法不能够代替我们的药物和正规治疗。

在最近啊，我们的昼夜温差一下子就拉大了。那相信有不少朋友啊，最近呢在夜里起夜变多，那早晨起床呢脑袋昏沉沉，那明明是按时吃了降压药，那血压呢却像脱缰的野马，哎，忽高忽低。那在这个时候啊，很多人都以为只是一个换季的小毛病，哎，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血压不稳可不是一个小事。那一半以上的心梗房颤这类的急性事件，那根源呢都是来自于血压的失控。因为咱们正常人的血压呀，都是有一个昼夜规律的。那白天平稳，夜里睡觉呢会稍微降一点，那凌晨呢就会慢慢升高。那但是，一到换季呀，这个规律就很容易被打乱。那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这几个信号，那就是凌晨三四点呀，突然惊醒，心跳快，胸口发闷，那夜里呢，频繁起夜，睡不踏实，那早上起床后呢，脑勺发沉，头胀，那中青年的朋友们也会出现晨起头胀，那如果有这些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监测血压，那在必要的时候呢，要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检查。那为什么一到秋天我们的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呢？那主要有三个原因。那第一点呀，就是我们的昼夜温差大，那血管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那调节机制啊就会被打乱，血压骤升，那血管的负担呀就会很重。那第二点呀，就是气温变化会让我们的神经紊乱，那容易诱发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就会引发我们的脑梗。那第三点呀，就是秋天气候干燥，那很多人呢，睡觉打鼾，睡眠呼吸暂停，那也会造成我们夜间的血压飙升。那从凌晨到清晨啊，是我们的血管最吃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可以教大家一个快速识别脑梗的口诀，就是记住120。那一呢，就是看一张脸，那微笑的时候啊，看看口角有没有歪斜。那二呢，就是抬两只胳膊，双臂平举，看看会不会一侧往下掉。那零呢，就是聆听说话，能不能完整的说一句话。只要出现其中的任意一个症状啊，我们一定要立刻的拨打急救电话。那除了脑梗呢，我们换季也要当心心梗。那尤其是我们的糖尿病朋友和高龄老人啊，因为心梗的症状呢，有时候并不明显，那千万不要忽视胸痛、胸闷的信号。那知道了风险啊，咱们来学习一下一些实用的护血管的小办法。那首先呢，就是起床记住3个半分钟。那醒来之后呢，在床上平躺半分钟，可以唤醒我们的身体，然后在床边静坐半分钟，适应我们体位的变化，再慢慢站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起床过猛，导致我们头晕，眼前发黑。其次啊，我们的情绪也是血压的开关。那追剧、听小说，情绪大起大落，我们的血压呀也会跟着波动。那情绪激动、心跳加快的时候啊，可以试试情绪的急救刹车法，那就是轻轻闭上眼睛，缓慢的深呼吸，让我们的血压慢慢平复。那最后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弹力带的小动作。那这个动作呀，在家呀就能够做。那第一个呢，就是扩胸运动。我们的双手啊，可以拉住弹力带向两边拉开，吸气的时候拉起，呼气的时候慢慢收回。哎，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憋气。那一组呢，10到12个，一天4到5组，哎，量力而行。那弹力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哎，选择合适的磅数。
所以啊，换季控血压，那重点要盯好我们夜间的血压，多留意身体发出的小信号，平稳情绪，适度锻炼，这样啊，就能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奸臣，实才不知实情，多有得罪。

接下来我们欢迎天津京剧院的林科为大家演唱《乌盆记》选段。

接下来请上海京剧王佩瑜为大家演唱《珠帘寨》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1: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0: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1: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2: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1: 啊，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2: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1: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九十三点三，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
2: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

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业景气指数较八月增长0.6%；
2: 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栏目将正式上线；
3: 媒体看苏宁，苏宁文化强汇泛亮乡村风貌。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日报文章，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业景气指数较八月增长0.6%。
4: 近日，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现代物流报社联合发布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分析显示，九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八月增长0.6%，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物流需求保持较好态势。九月我省物流业业务规模稳中有升，业务总量指数为52.5%，较八月上升0.4%。业务规模持续上升的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宏观景气回升，旺季效应明显；二是工业基本盘稳定支撑；三是中秋国庆双节备货与消费物流需求持续增长，拉动业务量持续增长。物流效率持续提升。九月，我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0%，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库存周转与设备运转同步趋于活跃。在业务总量扩张的带动下，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物流企业对未来保持信心。九月，我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0.4%，较八月提升0.8%，重回景气区间。企业资金周转状况有所改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八月上升1.6%，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数据反映出资金周转改善与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走高相互印证，行业内生动力与扩张意愿正在积累，为今年四季度物流运行企稳回升提供了支撑。

0: 由中共肃宁县委宣传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联合长城新媒体精心打造的晒晒我们产业的新名片栏目将正式上线。栏目借助全媒体矩阵多维传播，通过视频和图文形式聚焦肃宁县针纺、裘皮、出版印刷、民族乐器、鱼竿渔具、电力装备、塑料包装、现代农业八大特色产业闪亮名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现肃宁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蕴、创新活力与成果，生动解读产业集群发展优势、转型升级亮点与经济赋能成效，全面提升肃宁二加六特色产业格局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辨识度。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新闻报道，肃宁文化强会万亮乡村风貌。
2: 近日，肃宁县各乡镇一幅幅主题鲜明的文化墙装点乡村街巷，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墙绘涵盖卡通形象、状元文化、农耕场景、移风易俗等丰富内容，形式多样，生动鲜活。乡村文化墙既美化村容村貌，又把传统文化文明新风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不少群众驻足打卡，用镜头记录美丽乡村新变化，切实提升乡村文化氛围感。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吾何至当吾，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反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3: 您觉得职场文明是什么？
4: 我觉得呢，应该是尊重规则，喜欢自己的职业吧。
5: 我觉得不断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就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一定要尽量去做到最好。
6: 公平公正，诚实守信，有序竞争，我觉得这就是职场文明。
3: 提升小职场，涵养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幻世当空，恩怨休怀，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

0: 湖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

0: 由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

0: 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班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9: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0: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4: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6: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5: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

0: 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他们榨子高了。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6: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微服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

0: 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4: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

0: 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

0: 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1: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

0: 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享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0: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0: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享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

0: 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1: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2: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4: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5: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5: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6: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

0: 跟客户的非付清性质。现在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呀、啊，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0: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4: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5: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4: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5: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4: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5: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4: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6: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

0: 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6: 小英雄富春宝自告奋勇到万全镖局下书，这小孩可不傻呀，他为什么讨这个差事呢？不知道有风险吗？不，他心里是清清楚楚。原来春宝是这么想的，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个会上两方面出席的人都了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没他的份儿。那么干别的活儿又很难插手，对自己的名声有染。我现在不管怎么说是铁罗汉窦尔敦的徒弟，记名的也好，正式的也好，那么我什么都不干，我跟着随帮唱影无所事事，给我老师丢人，对自己也不光彩。所以呢这份差事正合适，虽然冒点风险，我要办成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对师父对我都好。哎，您说这孩子傻吗？他是这么想的。当然他也知道一招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到那儿下书无异于走进虎穴，还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他心里的盘算着，就到了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了。抬头一看，哇，真宏伟呀、啊！但见武馆门前彩旗飘飘，正中央有块大匾，写着万全镖局武馆，黑色的大门开着，门前站着40几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戴着护腕，手拿器械，凝眉瞪目。往旁边一看，还搭着个台子，台子上坐着30多个吹鼓手，是吹吹打打，敲锣敲鼓，好不热闹啊！门前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富春宝一看到地儿了，告诉手下那俩领路的，你们先回去，甭管我了。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晃着小脑袋来到武馆的门前，迈步刚要进大门，人家能让他进去吗？过来一个带班的把他拦住了。站住，年轻人，你干什么？傅春宝看了看他，干一些吗？我要进去，这也是随便你走的吗？我说这话怎么解析？这不是走人的地方吗？这难道是狗洞吗？哎， 我你小子是个刺儿头啊，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是下书的，怎么不叫我进去？我说小伙子，你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下书的，你哪儿下书的？那我就说清楚，我奉西机命，奉柯德朗老镖头吩咐前来给赖九成下书，难道不行进去吗？啊，怎么回事？你要早这么说就没有误会了。既然如此，请稍后。这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去了。哎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出来了。下书的，走，随我进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伺候着，明白呀？春宝跟着这个人进了大门了，心说话，我这次下书是假，摸底是真，要看看对方的虚实，我呀好好记着点。到了头层院子，他闪目一看，好宽大的院落呀，正厅七间，正中央是穿堂门，东西配房各五间，方砖铺地。再看廊檐下站着一百多号，一个个武师打扮，手中拿着器械，凝眉瞪眼，把那目光刷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哎呀，春宝心里说话，这是人吗？好像到了五帝三罗殿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啊。他没言语，还往里走，过了穿堂门，来到二层院落。一瞅这院啊，比头层院还宽敞，方砖铺地，左右还有四个大荷花缸。往周围一看呢，还摆着一百多盆菊花，打鼻一闻喷香啊。廊檐下也站着一百多号，这些人凝眉瞪眼，气势汹汹，没有一个人说话。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八个人，长袍短褂，垂手站立。正中央挂着一块横匾，聚义厅仨大字儿。这阵门开着呢，领他这个主把手一招，请进去吧。多谢多谢。春宝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到屋里头闪目观看，哎呦呵，把他吓了一跳。这屋里头也坐着一百多号，厅堂宽阔呀，紧对着门有一张大木床，楠木雕刻的，上面铺着星星红的床垫，下边摆着脚凳。往床上一看，并排坐着仨人，这三个人都是五星朝天，跟庙里那佛差不多少。上垂手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头似麦斗，肩宽背阔，秃头受着戒，面似淡金，皱纹堆垒，大耳朵，双腮，身上披着紫色披露褂。再看到微睁二目盯着自己，下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长头上戴着九梁道巾，铜簪别顶，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往脸上一看，好，真叫人恶心呐、啊！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品尝一张大驴脸。

0: 面似瓦灰，斗鸡眉，黄胡须，这鼻子大的特殊，好像光这鼻子占去半拉脸，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小耗子眼睛都冒蓝光，看这样不像个人，活像一个大黄鼠狼子成精了，叫人瞅着几能够冒凉气儿。往正中一看，这位啊个儿不太高，小短胳膊小短腿儿，穿着俗家的衣服，那脑袋秃的连一根毛都没了，大闷的头，翘下巴，挖口脸，眼眉几乎也要扑没了，一对小红眼睛，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三绺银髯飘洒千金。你别看个儿小，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淳宝心说：“这三位都是谁呀？”书中代言，他不认识。咱得做个介绍。上垂手这大和尚，就是山东泰山派的老当家的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就是闪电昆仑子授业的老恩师。下垂手那老道啊，是刚来的，昨天才到，出家在玉皇顶，他是邛崃派的派主。这小子姓张，叫张道陵，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这家伙属于下午门的，有特殊的功夫，也是赖九成专门请来的。中间这小老头就是最著名打五都掌的，名叫陆清陆远泰，是毕凤莲的大师兄，也是新道的。那么下垂手并排三把椅子，在头把椅子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乐呵呵的盯着淳宝。挨着他的正是那个老妖婆子毕凤莲，挨着毕凤莲的就是赖九成，周围还坐着一百来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你想挨个看呢没那时间。淳宝看罢了多时，坐在心里有数的，心说我回去啊跟我师父师伯做以详细的介绍。想到这儿，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1: 各位呀、啊、各位都挺好吧，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信不信啊？晚辈前来下书，在没下书之前呢、啊，跟这位打个招呼，各位啊都挺好吧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屋里这些人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没人说话。淳宝连说了三遍，赖九成首先发言。这赖九成北原派的副派主，就是他跟柯特朗闹翻了，这个事儿就由他身上发起的。赖九成是当家人，他当然得说话了。
1: 嗯，门你是谁呀、啊？我姓傅啊，我叫傅群宝，我老西就去铜头铁罗汉斗矮墩。
0: 话音刚落地，毕凤莲一听，
1: 哼，我说这小子这么快。

0: 狂呢，哎，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冷笑了多少次啊，闹了半天是窦尔敦的徒弟，他妈的不是块好饼。
1: 他刚说完了，富春宝就挑理了。
0: 哎，我说老太太，你是谁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怎么看我不是好饼啊？那我说你还不是好饼呢？你好，你敢反唇先机，我撕烂了你的嘴。赖九成一皱眉，心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呢？你哪有你哪热闹，你这是何苦的？
1: 想到这儿，他还不敢得罪毕凤莲，笑着说，老人家没您的事儿，哎，您先坐这儿歇着，由我来对付他，一个小毛孩子。
0: 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听见窦尔敦仨字儿我就恶心。
1: 赖九成接茬问，你口称下书，书信在何处？
0: 在我怀里带着呢。哎，
1: 说着春宝从怀里把书信取出，恭恭敬敬用双手托着举过头顶，
0: 再见呢。
1: 送信的来了，你得看信呢。赖九成冲下边使了下眼色，下边有个伙计，人送绰号叫猴头魔，你听这名儿，这小长得个头也不高，长得是尖嘴猴腮。今天他当班，赶紧献殷勤，迈步过来了。这小子人缘就不怎么地，不管什么地方都想显示自己。今天当着各位当家人的面前，他要表露表露，呵，拔着脖，扬着脸，一脸的酸相，迈步过来，瞪了春宝两眼，一伸手把信抢过来，
0: 拿来。
1: 他那意思，你看，我们万全镖局的人有多横，嗯，压着你三分点儿。可没想到，他这粗鲁的举动激怒了春宝。春宝本来那火就压着呢，一看他如此无礼，实在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春宝把巴掌抡圆了，对着猴头魔那腮帮子，啪！这个耳雷子削的这个响啊，这个脆快劲儿就甭提了，就这一下把猴头魔打出去70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了
0: 啊！
1: 再看顺着鼻子和嘴角淌血，屋里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下，哇，就炸开了锅了。很多人拍案而起，甩衣服挽袖面拉家伙，高声断喝，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宰了吧，宰了吧，扒了他的皮，把他的手剁下来，往上就闯。赖九成火撞顶梁门，好啊，无缘无故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想替窦尔敦拔号吗？把他剁了。外边也闯进40-50人来，可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站起来了，慢，住手，尔等退下。各位啊，坐坐坐坐坐，稳当点，都坐下。我说赖总镖师，你也沉住气，
0: 一巴掌至于这样吗？
1: 少派主，他太无理了，难道就算了不成？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人。问完了，他说的不在理儿，再处置他也不晚呐。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跑得了吗？你身为总镖头，哪至于这样嘛？哎，怎么样？
1: 对，好吧，退下。
0: 外边的人退出去了。赖九成这才问我说，傅春宝，你因何动手伤人？傅春宝心说，行哎，要不是这小伙替我说好话呀，我这阵就粉身碎骨了。你不是叫我说吗？那我就说。再看他把脸一扬，胸脯一拔，起这么回去。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是来下书的。你们可记，这封信是至关重要。信上不仅有我们镖局子里所有的人名，也有我老西的名字。你没看我双手举过头顶吗？同席这里边还有在位各位的高名。我举过头顶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对我们的人尊重，一方面对在座各位的尊重。那么大伙看得挺清楚，方才他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过来一把就把信给夺过去了。他懂得礼貌吗？哎，太的狂妄了。他本心这么做，既瞧不起我们的人，也瞧不起在座的各位。所以说我打他，我打他不为旁的，我叫他长机器长见识，也是替在座的各位教训教训他，省得他以后丢人现眼。我难道说打错了吗？哎，你还真别说，他没理儿，还真搅出理儿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住的点头。别看这孩子说话吐字不清，但是呢也把道理讲出来了，的确这么回事，猴头模样的确无理。还没等赖九成说话呢，华文龙说话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我说各位啊，这个娃娃说的有理没理啊？哎，你们说说。华文龙多横，问到谁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就得顺着他说。是是是，答的对，答的对。你说呢？答的对。你呢？答的对。哈哈哈哈，我看答的也对。我赖总镖师啊啊，你怎么用这号人呢？往后别给他发工钱，饿他几顿他就长知识了，听见没有？赖九成颇有反感，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不给我难堪吗？但是心里不忿，不敢得罪华文龙，点了点头，用手指着猴头膜，滚起来，畜生，欠揍的货。你说猴头膜冤不冤？只好从地上站起来，把血擦了擦。是是是，小人下次注意。说着春宝一下腰把信捡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我说这封信谁来拿呀？赖九成告诉侯头模，还是你的事儿，过去。哎哎，侯头模这回可害了怕了，方才的威风荡然无存，迈步过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

0: 我你可看清啊，我这回可是俩手接的，别再打我了啊。春宝好笑，再看猴头魔把信接过来，一转身交给赖九成。赖九成瞪了他一眼，滚出去。猴头魔面溜溜退出去了。赖九成啊没敢看这封信，又转呈给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陆青乐了，总镖师，你是这儿的当家人，你说了算，老朽不看了，你自己看吧。是是是，既然如此，我干脆给大家念念吧。赖九成是当众念信。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书接上回，小侠傅春宝下书，赖九成把书信展开当众朗读，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捉凶科特朗，书奉九成公足下，向者你我共事三十余载，同舟共济，并无嫌隙。不料足下突然变脸，勒令柯某移交地盘，俯首听命。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柯某堂堂七尺之躯，焉能随意任人摆布？为此，你我才决定九月初一大比武，以决胜负。然而，名曰比武，实则是一场血战。一旦双方交手，不知有多少人身败名裂，乃至丧生。此举造孽深重，实为天地所不容。足下若能幡然悔悟，撤回比武决定，为时尚不迟晚。若一意孤行，必自食其果，悔之不及矣。科特朗顿首。念完之后，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科特朗来劲儿了，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拍。科特朗老匹夫，死在眼前还敢大言欺人，说着就想把信给撕了。华文龙笑了，我总标是，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沉不住气，写信嘛，我看写的还不错，正所谓先礼而后兵啊，哎，听不听在咱呐。我说你叫什么？叫傅春宝。是啊，你听着，我不给科特朗写回信了，你回去捎个口信，要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不然我是绝不答应。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呀。
0: 既然如此，走吧。说完了，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
1: 各位啊，再见再见呐、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忠言逆耳呀，有道戏，这人要该死啊，说什么也不好洗，喜也运也命也呀。
0: 春宝嘴里叨叨咕咕，转身往外

就走。那么要这么走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春宝从大厅里出来，来到前道院，眼前就是大门，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这个大门咣当当当当切了，被人锁上了。从身边左右蹭蹭蹭蹭蹭蹭窜出20多人来，把春宝是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魔。再看猴头魔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五官狰狞啊，把牙都要咬碎了。你小兔崽子，你还走得了吗？春宝先是一惊啊，呀，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这小子要报复啊，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其实啊，春宝猜错了，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赖九成再恨春宝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从来没吃过亏，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毛孩子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他鼻子口窜血，这他本来就忍不下去。没想到赖九成没责怪傅春宝，反倒骂了自己一顿，他更觉着窝火呀。从正厅的出来之后啊，找着铁哥们儿，他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了，跟他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独眼龙，这独眼龙也不干了，骂他，咱还是人吗？哥哥你栽了就等于我也栽了，咱们弟兄都栽了，绝不能便宜这小子，你说怎么出气吧？不能让他离开这儿，非把他废了不可，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对，剁他那只手，不听就废了他。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知趣的把右手伸出来，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哎，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春宝一看这差价，绝不能善罢甘休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嘿，行啊，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怎么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们也没打听打听，小太爷就来了，就是不怕，怕他娘的就不敢来。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你敢把小太爷如何？小子你找死！猴头魔两眼喷火呀，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但是比猴头魔他们那不知要强多少倍呀。再看春宝上步闪身，把脑袋一扑棱，唰这一刀走空了。就在这么时候，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儿唰就一枪。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背后恶风不善，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

0: 一开始啊，春宝还真就没还手，是左躲右闪，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到这儿。春宝火往上撞，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着喜呀，让一让爱可不能让三让戏，既然你们得寸进尺，休怪小太爷无情了。说到这儿，探臂膀摁崩簧，嘎嘣长廊，把宝剑撤出来了。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给他打造的，虽然不是宝中之宝，但是一般的家伙事跟他没法比。就见这个院里打了一道利闪呢、春宝把宝剑一晃，跟这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刚才说了，春宝这能耐不算怎么太好，分跟谁比，比他们俩强得不知高出多少倍去。春宝这一反攻可了不得了，独眼龙猴头魔是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霞刺来了，春宝闪身往外一纵，躲出八尺多远。这独眼龙啊，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前边就是猴头魔，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噗，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后背枪尖都出来了。猴头魔惨叫了一声：“啊，你怎么扎我呀？”扑通，死尸栽倒在地。哎呦，独眼龙一看可坏了，怎么把蒙兄给扎死了？他手腕子一拧，把枪撤出来。好小子，我跟你没完！啪啪啪啪，他像发疯似的向傅春宝猛攻。春宝一看，他妈这小子实在是可恶，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可巧正拨了到脖子上。这宝剑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噜，人头给补了下来，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两条人命啊！前院就开了锅了，哗，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命，这小子杀了人了。二道院又冲出100多号来，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房上也压了顶了。春宝一看这个形势，想要走是势比登天呢，走不了了，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有心打，孤掌难鸣，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再砍倒个几个，他自己也得交代。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有了主意了。
1: 先生，别打别打，
0: 有道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
1: 行，我回去还不行吗？
0: 大伙儿一听他不走，好办了，抬着两具尸体，压着春宝，又回到正厅，来到二道院了。其实赖九成他们呢，听见前院砸起来，
2: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谁跟谁呀、啊？
0: 刚要派人去打探去，有人来送信儿来，说不好了，独眼龙、猴头魔领着二

0: 30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打得不可开交。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那仗打完了，就这么快啊。他闪目往外一看，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再看后边的人抬着两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放到门口了。当家的，这小子连伤二命，把咱的弟兄给宰了。屋里就开了锅了，今儿这天是真热闹。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用手点指傅春宝，我说这怎么回事，你小子太狂傲了，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了，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来人呐，把他乱刃分尸，剁了他，剁了他，给死者报仇。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完了，我命休矣啊，能不能打，能打两下子，用不了许久小命就得交代，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但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想到这儿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冷笑了两声，行行行行，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行了，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既然你们如此无礼，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吧。说完了哐当往地上一躺，双眼一闭，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他没还手，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这把大斧子扑到小侠的面前，轮斧的就要砍，哪知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慢，喂！赖九成心说是谁呀、啊？回头一看，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慢慢慢，你们都退出去，退！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喂，都怕华文龙。一看他出面制止，谁敢伸手啊？哗，都退到旁边去了。这回这赖九成可不干了。哎，姓华的，你什么意思？我说总镖头。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把斧子放下。
1: 行，那你说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废他。
0: 为什么废他？
1: 嘿，
0: 我少派主你怎么装糊涂，他杀死我手下两个弟兄，难道说我能饶他吗？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怎么还反问我呀？我不是拦着你，咱得讲理，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咱不得问清楚吗？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前院发生的事儿，你我一无所知啊，是不是呢？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你再把他劈了也不晚呐。你看他也没想逃走，自己躺在那儿了，你干嘛这么性急呀、啊、我拦你难道不对吗？我教你怎么做人，难道你还反对吗？你赖九成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

我怀疑你吃里扒外，莫非你被德尔敦收买了？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以自己的脾气，他真

0: 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皮笑是肉不笑，
1: 好好，听你的。
0: 霍文龙说，哎，都退到两旁，我傅春宝，你起来，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究竟为什么。春宝心说话，哎，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我早死多时了。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哎，好吧，既然讲理我就不怕，那我就说一说。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本来想回去送信，哪知道这俩人领着好几席号把大门关了，指鼻子骂我是不依不饶啊。咱说句良心话，我到你们这送信，我能没事找事吗？我巴不得的快走啊，信不信呢？可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得寸进尺，一开始拿兵刃向我进攻，我没还手，我一再的讲理，他们是极力不听，后来我没办法了，只好还手了。要就是你们屋里的各位遇上这个事，你们就等死啊，哪个能不还手呢？猴头魔不是我杀的，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而独眼龙是我杀的，不假，我不杀他，他杀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也说清楚了。哎，你们要如果不听，非要偿命不可，随便来，都有一吨的徒弟不怕死，你们随便吧。赖九成用手一指，不管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拿命来。赖九成心说，华文龙，这你平行了吧，你还想拦着吗？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他不死等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摩山老母毕凤莲呢，嗷一声站起来了。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早就忍不住了。老妖婆子心里说话，我说华文龙，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指手画脚，横拦竖挡，你是哪头的？不怪赖九成挑理，连我看着都不顺眼，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小兔崽子生还。你拦着赖九成行，你拦着我试试。他嗷一声他就跳过来了，举起手来就是一掌。他刚要打傅春宝，果然华文龙伸手了，啪，把摩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毕凤莲把脸一沉，
1: 你要干什么？华文龙啊，哎，你想怎么样？
0: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啊？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我看你不必动怒，坐着歇着吧。
1: 我要不歇着呢？
0: 不歇着不行。他们就争执不下了。赖九成就说，我少派主，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
1: 对，就得怎么办。
0: 正在争执之时， 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

0: 外边来人了，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赖九成一愣，谁啊？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屋里又开了锅了，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窦尔敦来了，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0: 音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长这么大才知道，飞机可以倒着飞。但没人知道，飞机为什么能飞。
1: 哎，爸爸，你看什么电影呢？我也要看。
2: 那你快来，正好到最精彩的环节了。
1: 哎，爸爸，这个机长怎么让飞机上下倒着飞呀？
0: 飞机倒着飞，这分明就是伪科学啊！电影现在都敢这么骗人了吗？
2: 哼，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飞机能颠倒飞行吗？
0: 按照书上的说法，肯定是不行的。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是按照很多教科书的理论，飞机是不可能颠倒飞行的。
0: 你看，我就说吧。
2: 可是啊，这些教科书中的理论实际上是错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网站来批判这些理论。
1: 啊，教科书上的理论都能错？
2: 这种盛行的错误理论呢，是这样的：机翼的上部比下部更长，就使得空气分子在上部的移动距离更长，所以啊，速度必须更大才能和下部的空气分子汇合，对吧？根据伯努利定律，速度增加的时候气压是减少的，所以机翼上部的空气比下部要低，那机翼就被往上推了。
0: 那实际上呢？
2: NASA 是这么介绍的：事实上，上下对称的机翼，甚至下部更弯曲更长的机翼也能产生升力。虽然机翼上方空气的流速比下方的确更大，但是上部的速度呢，快到没有办法和下部的空气在机翼末端汇合，所以这个理论呢，是有问题的。
1: 爸爸，那到底是什么让飞机获得升力呢？
2: 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其实关于飞机是怎么获得升力，换句话说，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还是存在很多理论的，也存在很大争议。但现在能确定的是，物体获得升力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迎角和机翼的形态和升力密切相关。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机翼的形态呀？
0: 有啊，平时看到的机翼都是上鼓下平的。
2: 对，这个呢比较好理解。
1: 那迎角是什么？
2: 迎角呢，指的就是这个机翼迎风的倾斜角度。对于特定的机翼来说啊，在一定范围内，迎角越大，升力就越大。机翼的迎角在5到6度的时候获得的升力，远远超过1到2度时的情况。
0: 难怪我觉得飞机起飞的时候机头昂得厉害，是为了增加迎角，增加升力啊。
2: 哎，完全正确。所以呢，即使是完全扁平的机翼，在调整了迎角之后也能起飞。
1: 我们能把风筝放上天也是这个原因吧？
2: 聪明，呵呵，没错。那如果把各种机翼设计的这个迎角和机翼的性能，也就是升力系数，来做一张图，就会发现不同机翼的数据构成了一条直线。
0: 那飞机颠倒着飞，数据会有变化吗？
2: 如果把机翼上下颠倒再测试，升力的数据和迎角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实际上，把常见机翼上弯下平的这个设计倒转过来的这种机翼的形状叫做副弯度，但只要迎角过大，副弯度的机翼它也能飞起来，只不过在相同的迎角下，它们获得的升力要少一点，也就是说飞的呢有点吃力。
1: 实践是证明真理的唯一办法，有人成功的倒着飞过吗？
2: 在飞行史上啊，首次让飞机倒着飞的人是法国传奇飞行员佩古德。1913年，100多年前了啊，他就驾驶着一架单翼机展示了倒着飞的特技。
0: 爸爸，你说的这是单翼机啊，跟我们坐的飞机不一样。
2: 好，不算他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客机

0: 也曾有倒着飞的记录。
1: 哇，真的吗？
0: 有啊，有一次啊，一架客机由于机械故障，机头就向下俯冲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机组人员努力让机头保持水平，在空中上下颠倒的飞了大约一分钟。但不幸的是啊，这个时候呢，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太平洋了，最终还是坠落在了海里。
1: 啊，我还以为奇迹会发生，好难过呀。
2: 但是，也说明了飞机真的可以颠倒着飞哎。
0: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现代客机倒飞的时候啊，会面临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供油。普通飞机的油箱中为引擎供油的那个管子的开口啊，是贴近油箱底部的，而且没有办法移动。如果飞机倒着飞，那油管的相对位置就会变成油箱的顶部，对吧？这个好理解啊。那样呢，就没有办法为引擎提供燃料了。
1: 可是我看到很多特技飞机都可以随意翻转啊，他们就不用担心燃料供应的问题吗？
0: 能倒着飞的特技飞机的供油管啊，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类飞机呢，常会采用能够活动的管子，它的尾端比较重，而且能够活动。在飞机倒转的时候啊，油管也会跟着翻身，继续为引擎供油。
2: 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看来油箱你也得移动的用。
0: 特技飞机的另外一种策略呢，是使用特殊的油箱。比如有一些特技飞机在机翼的下方啊，还有一个油箱，这样呢，在飞机倒转的时候，这个油箱就到了机翼的上方，可以利用重力为引擎供油。
1: 原来如此，难怪那些特技飞机可以在空中玩蛇皮走位，客机就不行了。
2: 客机就算有这样的技术也不行啊。
1: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难道坐飞机要做出过山车的效果啊，一直头朝下飞在白云端吗？
0: 哎呀，要是真有那么一天，那我就彻底告别飞机了，太害怕。
2: 哎，差点忘记了，爸爸都不敢坐过山车。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我们的宇宙存在，是因为有无数个宇宙存在。
2: 爸爸，真的有外星人吗？
0: 这个我可说不准。
2: 爸爸，那还会有第二个地球吗？
0: 这个我也说不准。
1: 妹妹，你怎么不问问会不会有第二个宇宙？
0: 哎呀，这个我还是说不准，但是可能会有，也可能会有无数个。
1: 无数个，撑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无数个宇宙会有多大，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
2: 爸爸老师，你快说说呀。
0: 既然我们在宇宙中生活着，那就可以推测我们所在的宇宙并不排斥生命存在。可是呢，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研究，他们发现一个像我们所在的与生命相融的宇宙，在天文学上存在的概率是很低的。
2: 那为什么还会有无数个宇宙？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物理常数，比如这个重力强度啊，还有电子质量、宇宙常数，建立和分析不同的宇宙模型。物理学家李斯莫林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一个宇宙中出现生命的可能性只有10^229次方分之一。
2: 我对这个数字已经没概念了。
1: 哎呀，你就记住这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可能性就好了。
0: 物理学家们啊，把这一发现称之为生命存在的物理学参数微调。
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我们人类运气好？
0: 也许吧。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比如马丁·里斯、泰格·马克等等，认为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多重宇宙中的证据。我们的宇宙啊，只是海量或者呢是无限多个宇宙之中的一个。
2: 重宇宙，唉，又是一个我没概念的词。
0: 给你们举个假设的例子啊，如果有足够多的猴子随机啊在敲打字机，那一只猴子就可能会打出一些英语。类似的，如果有足够多的宇宙，那这些宇宙中的物理常数也足够多样，在统计学上就有可能出现一组恰好能促使生命出现的物理常数。
1: 猴子能打英文，这个假设真的成立吗？
0: 直觉上是可行的呀。但是概率论专家指出，从微调到多重宇宙的推论是错误的。

0: 我就觉得不可能嘛，猴子怎么会打出英文？我们彤彤都还不会呢。
1: 哼，你说谁不如猴子？
2: 具体来说啊，这一推论犯了逆赌徒谬误，与经典赌徒谬误略有不同。对，这样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赌徒掷骰子一直输但还一直继续呢？
0: 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差，总觉得下一把会赢。
2: 你看，对，这就是经典赌徒谬误。其实啊，对于任何一次掷骰子得到两个六点的概率都是一样的，36/1，其实跟他扔了多少次骰子就没关系。
0: 那逆赌徒谬误又是什么呢？
2: 那逆赌徒谬误啊，就是说一名游客走进一家赌场，然后一下子就看见有人扔了两个六，他就会想，哇，这人一定玩了很久了，因为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有扔出两个六的好运。
1: 刚才不是说每一次掷骰得到两个六点的概率都是36/1吗？
2: 看来彤彤听得很认真哈。对呀，所以这也是一种谬误。
0: 那这跟多重宇宙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啊。基于震荡宇宙理论，哲学家伊恩·哈金率先将逆赌徒谬误与多元宇宙联系起来。多重宇宙理论学家曾经说过啊，我们现在的宇宙出现之前一定有许多其他宇宙，因为不太可能在只有一个宇宙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此正确的物理常数值。但是其他理论学家随后就意识到，每一次尝试通过微调推测出一个多重宇宙的时候，都会被上述谬误给推翻。
1: 这有点难以理解。
2: 简单一点说啊，试想一下，如果你醒了以后，哎呀，失忆了，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那在你面前呢，是一只正在敲打字机的猴子，它打出的又正好是英语，你会怎么想呢？
1: 我会觉得我是在做梦，
0: 这肯定是只受过训练的猴子，或者是一只机器猴。
2: 但是你们都没想过，这儿一定还有很多只猴子，其中大部分都打不出英语。
1: 是哦。
2: 你们不会这么想啊，是因为你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是你看到的这只猴子正在用打字机打英语，而且啊，假定就是有其他猴子的存在，也不能解释这只猴子正在做的事情。
0: 没错，就是这样。
2: 对呀，但是呢，也有些人反对这个观点。
0: 为什么呢？
2: 他们觉得呢，在反对从微调推导出多重宇宙的时候，忽略了微调情况下的选择效应，就是我们不可能观察到未经微调的宇宙，如果不对宇宙进行微调，那其中就不可能产生生命，同时也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
1: 但是多重宇宙的存在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吗？
2: 一些物理学家呢，确实认为有初步的经验证据证明一种多重宇宙的存在。根据永恒暴胀理论啊，有一个巨大的呈指数扩展的巨型空间，其中某些区域的膨胀呢会减速，就形成一个泡泡宇宙。我们的宇宙啊，只是众多泡泡宇宙中的一个。
1: 泡泡宇宙，嘿嘿，好可爱的名字啊。
2: 很可爱哈。一些科学家呢也很重视多重宇宙，并且呢认可不同宇宙的物理常数有可能不同这个观点，这似乎啊可以解释微调。但是我们在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从微调到多重宇宙的推论还是有缺陷的。
0: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定论了。
2: 当然啊，虽然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但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呀始终只有冰山一角。
1: 宇宙实在是太大太神秘了，
0: 也充满着无数的未解之谜，好想把这些疑惑都搞清楚啊。
2: 那就等着你们长大呀，看好你们哟。
3: 你哪来的自信啊？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2: 这颗石头居然长成了人脸。
0: 妹妹，你看过那个长得像芝麻街里面那个饼干怪兽的石头吗？
1: 确定是石头，不是粘土吗？
0: 当然不是。你看啊，美国的地质学家麦克鲍尔斯发现了一块岩石，岩石的切面形态跟饼干怪兽特别像。
1: 太神奇了吧，简直一模一样。
2: 那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其实啊，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玛瑙。
1: 跟妈妈戴的玛瑙是一样的吗？
2: 对啊，它们都是由于富含硅元素的地下热水沉淀下来所形成的。
0: 又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爸爸，请开讲。
2: 玛瑙的形成啊，要靠天时和地利，绝大多数呢都形成在火山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
0: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里的地下岩浆可能还没有完全冷却凝固，或者地下岩浆距地表的距离比较浅，这些岩浆呢就会不断加热它们上方的岩石，那地下岩层中的温度比其他地方就要稍高一些。
1: 听起来很像我们的地暖气。
2: 一方面啊，从岩浆中可能会不断地吸出一些高温的水溶液，另一方面呢，地下高温的岩石也会不断地加热地下水，这样两个因素的作用就让这里富含高温地下热水。那你们猜，如果这些热水噗能够喷出地面会怎么样呢？
0: 热水喷出来，那不就是温泉吗？
2: 聪明。日本的温泉啊就非常有名，也是因为那里的火山很活跃。其实呢，地下岩浆吸出的高温水溶液是一种富含矿物质的水溶液，地质学里啊把它叫做高温热液，因为被加热的地下水溶解了岩石中的矿物质。
1: 可这跟玛瑙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2: 有关系啊，要形成玛瑙就得有硅质溶液，在岩浆中含量最多的矿物质元素啊就是硅。目前啊，地球上在喷发的火山中，岩浆里边都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硅。根据岩浆具体成分不同，二氧化硅的含量在45%到65%之间，有的地方还要更高。
0: 那高温热液里面肯定也含有大量的硅元素。
2: 对啊，被加热的地下水流经这些含有大量硅元素的岩石，就会溶解硅。那有了硅质热液之后，就只需要两个元素就能形成玛瑙了。
1: 是什么？
2: 岩石空洞和时间。
0: 时间你不用解释了，快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岩石空洞。
2: 火山间歇性喷发会形成厚厚的玄武岩岩层覆盖在地表，其中一部分呢直接形成了地表的玄武岩，它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有大量的空洞。
1: 这些空洞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岩浆在从火山口喷出来以后啊，压力就骤减，那岩浆中存在的很多气体就会往外跑，那这样呢就在岩浆内部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气泡，
0: 有点像碳酸饮料。嘿，岩浆版汽水。
2: 哎，对，倒是有点像啊。岩浆在遇到空气以后会很快的冷却，但是这些气泡还没有来得及跑掉，就被冷却的岩浆固定在了岩石中，就这样形成了岩石空洞。富含硅质的地下热液填满了玄武岩的空洞，哎，玛瑙的形成就开始了。
1: 接下来就差时间了，对不对？
2: 哎，对，没错。这个时间啊还不止一点点呢，形成玛瑙可能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万年。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温度高的原因，硅质热液的最初呢是硅元素过饱和的，很快啊，这些过饱和的硅元素呢就会集中在洞壁上，开始缓慢的结晶，成为极为细小的石英纤维。
0: 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纹路了吧？
2: 对呀，热液中的其他化学元素，比如这个铁、锰、锌、钴、镍等多种微量元素，就会和石英纤维一起生长。在它们生长的过程中呢，它们会均匀地填充到石英纤维的缝隙间，就形成了环带状的结构。
1: 但是我看好多玛瑙都是五彩缤纷的，难道它们时间长了会变色？
2: 当然不会变色呀，五颜六色是因为地下水成分的变化。
0: 还会有这种操作？
2: 因为来自空洞之外的地下水啊，不断地缓慢地补充到空洞中，但是呢，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数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所以地下水中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成分中如果有某些能够呈现色彩的元素的话，那新补充进来的含矿热液就会使得玛瑙的条带变得色彩缤纷起来。
1: 我喜欢带有绿色的玛瑙。
2: 那就得靠铝、镁、铁等元素了，它们共同形成的绿泥石会让玛瑙呈现绿色条带。
1: 那黑色的呢？
2: 碳元素和锰元素会让玛瑙呈现出黑色。
1: 我看还有很多白色的线条呢。
2: 哼，那是因为里面含有钠元素和钙元素。
0: 那我猜玛瑙里面出现红色条带，是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

0: 完全正确。
1: 哇，哥哥，你太厉害了。
2: 玛瑙呢逐渐长大，不断填充了原本的空间，地下热液就越来越不容易补充进去，或者逐渐消失了。又或者呢，是地下热液中的矿物质逐渐稀少，那玛瑙就不会再生长了，这就会导致空洞的形成。所以呀，空洞在玛瑙中是非常常见的。
1: 那看来玛瑙的形成和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2: 对呀，你们可能没见过啊，有一种叫水胆玛瑙的玛瑙，它内部呢甚至还会封进去一些水。哎，这就正好证明了玛瑙的形成啊确实跟水有关系。
1: 不知道妈妈的玛瑙里面有没有水，我要拿来好好观察一下。
3: 我看你是想占为己有。
1: 才不是，我这是巩固知识。
2: 也好啊，正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玛瑙上的色带。
3: 哼，等妈妈知道，她又多了一个买首饰的理由，支持咱们的科研。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2: 在天晴了的时候，

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雨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已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地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在木叶间自在闲游，把它的饰彩的智慧书页铺着阳光，一开

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携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夕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运皱。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0: 五元读书会。
1: 春日的情节，稽河部王湘怡。病毒突袭，广落神州，举目相望，一片萧索。你说天地素果，希望在何？我说人命关天，天命由我。一袭白衣，战士逆行，满腔热血又何所惧？你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便是一切了。我说团结如此空前一致，胜利不就在眼前？共克时间，口罩互面，隐藏里面的笑容，阻挡外面的飞沫。你说感恩奉献者，感恩救助者，我说同样感恩每一个平平无奇自我防护的你我。灾难当前，兵临城下，华夏儿女有反省有敬畏。你说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之渺小，我说莫怕莫怕，人类除了勇气还有善意。

人类除了信念还有坚持，人类除了渺小还有伟大。带乾坤春如海，人间处处满晴波。你说天佑中华渡难关，我说山河无恙人间。

0: 五元读书会。
1: 病梅馆记，龚自珍。江宁之龙盘，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漆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故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名照大号以成天下之美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着直山密除正，以腰眉并眉为业以求前也。眉之漆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名告誉美者，着其正，养其旁条，山其密，邀其致之，除其直，恶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劣至此哉。余购300盆，皆病者，无一完者，即弃之3日，乃试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宗父，以5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余本非文人画士，甘受垢利，辟病梅之馆也。

0: 呜呼，安得始于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筑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1: 五元读书会

时间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温柔。那风雨洗礼的都被暴风带走，我曾滞留漩涡，绝望无助，但当我见到初升的太阳，我便手握阳光如获至宝。这世界上公开的秘密，却使者寥寥。

人们以苦难慰藉自己，却不知力量就在身后。在皲裂的大地上，在滔滔的波浪中，在丛丛的竹林里，充满了希望。只要你愿意踮起脚尖，就能摘下月亮。那璀璨的星空不是你的梦，是我手中的画笔用每一个拥抱积攒出的梦境。我看见阳光的流动，感受到爱的和风。没有人让我这样感动。我猜，那就是爱的初衷。若世界赐我以洪荒，我便化作沧海桑田，在我出发的地方等待第一缕阳光。

0: 古园读书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爱默生被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思想之父，他的生命横贯整个十九世纪，是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诗人。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被人们推崇为人生警句，而他的诸多思想对于美国后来的意识形态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主张人们时刻尊重与倾听自己的心声，并要学会发现和观察自己内心深处闪烁的微弱的光亮，而不是仅仅注意诗人和圣贤者辉耀天空的光彩。今天就为您朗读一篇他的文章《平凡中的伟大》。城市让我们有机会碰撞，听说纽约与伦敦可以让一个人放弃那些愚蠢至极的胡言乱语。教育的某一重要作用，就是对人们的怜悯心和交际能力加以培养。那些经见多识广和品味超凡脱俗的人培养出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品行举止中便会体现出某种高贵和典雅的气质。富勒曾说，德国纳赛公国的伯爵每一次脱帽，都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得到一个臣民。假如没有全社会这样的温文尔雅，你是无法拥有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的。尤其是女性，社会需要的是很多有着良好教养的女人。那些沙龙里有许多光鲜最为重要的一刻，那就是具有端庄的举止。自命清高是很多美国青年惯有的弱点。历经世故的人是一定不会爱好虚荣的，这便是他们的标志。他们不进行演讲，低调做人，避免任何

0: 称呼自己的职业，以防遭到那些恶毒语言的攻击。一个隐姓埋名、身穿粗布麻衣的杰出人士从我们身旁走过的轶事，是如此刺激我们的想象啊。曾经拿破仑在他那富丽堂皇的宫廷早朝上，一副朴素的平民装扮，彭斯、斯哥特、贝多芬、惠灵顿、歌德，又或是每一个能力杰出的人物，曾都被人们看成是无名小辈。伊巴密农达就是一位从不说话却一直在聆听的人。歌德在与衣衫破烂的陌生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往往是愿意选择某些琐碎的话题，与运用一些普通的言辞，他的衣着也会比往常更为随意一些，行为举止也会比通常更显率性。某位古代诗人曾这样说道：你越是清贫与卑微，你便越是可以把这空寂看穿。我觉得华兹华斯为何会在威斯特摩兰郡得到人们的赞颂，就是由于他为邻居街坊们树立了榜样，让他们知道在不炫耀不声张的情形之下，怎样去过一种有教养的舒心的家庭生活。虽然某个稚气的小伙子也许会头戴破帽，身穿不合身的短衫，可这却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在大学里得到羡煞旁人的位置。在城市与乡村里都有很多穷苦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家中上演着很多自我克制与果断的行为，这样的东西都并未在文学作品中得以表现，并且一直也不会被表现。可是恰恰是这些才让世界变得美丽。他们不介意穿得破旧，可对孩子们的教育却丝毫不放松。他们将牛马卖掉去创办好的学校，他们不分昼夜的工作，仅仅是为了还清父辈们拖欠的抵押费用。如果某人下定决心要成为鼓舞与引领他的同胞的伟人，那样的话他就一定要避免同别人的灵魂一起前行，防止在他们那年复一年的陈腐观念的束缚下生存、呼吸、阅读与写作。毕达哥拉斯说过，在早晨需独处，只有如此，大自然才会与你谈话，可他在人群里却从来不会像这样开口。只有如此，他的宠儿才可能得到那些单单向严肃与专注的思想展示自我的神圣力量。毋庸置疑，柏拉图、普罗提诺、阿基米德、赫尔墨斯、牛顿、米尔顿、华兹华斯都不在群体中生活，而不过是作为恩人时常的降临在那儿。学识渊博的导师将会谆谆教导青年弟子们把这一点记住，在时间的分配与生活的安排里，必须要分出独处的时间，而且养成良好的独处习惯。
1: 五元读书会。

唤醒了您交给我的岁月春秋。母亲，我的老母亲，这一跪向您请罪。儿子再怎么远行，从来没有从您的视线里走开。您用滚烫的心捧出热喷喷的唠叨，儿子总是用冷漠和生硬款待。您洁白的头发就是漫天的大雪，覆盖了我难以回首的懒散和懈怠。您佝偻的脊梁不再挺拔，却用不屈的精神交给了我豪迈。您青筋暴起的双手不再纤细，捧出的是整个人生壮丽的气概。您眯成一线的眼睛没有了光华，心底依然在喷发伟大的母爱。母亲，我给您跪下了，这一跪江河荡涤尘埃，这一跪高山挽起大海，这一跪过去连接未来，这一跪亲情冲胀着血脉，这一跪，我的耳边突然震响惊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一跪，儿子痛彻肺腑啊！这一跪，儿子要报答母爱。这一跪，儿子万千忏悔呀！这一跪，母亲再也不会从儿子的心

儿子走得太远太远了，我给您跪下，跪下。涨潮的泪水呀，淹没了西夏的土地。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

0: 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0: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0: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0: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谢谢大家。
2: 哎，苏伟杰啊，你发现了吗？
3: 发现什么呀？
2: 我，
3: 你
2: 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什么热心肠？
2: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

0: 啊堵啊肺就跟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0: 叫毛血旺啊，
1: 毛你不不是你说的吗？
0: 啊，
1: 你那个血
0: 啊，
1: 肠子
0: 嗯，
1: 肚
0: 嗯，
1: 午餐肉就跟那儿咕噜咕噜，
0: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小东西，
1: 哦、
0: 就您说吗？
1: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0: 对，沸腾，我沸腾，
1: 是
0: 你疼不疼？
1: 我。哪个沸腾啊？
0: 就你疼不疼？
1: 我现在有点头疼。
0: 你别头疼啊！
1: 我头疼，我难受啊！
0: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1: 啊、要说这个
0: 啊，
1: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0: 说吧，
1: 我想换一搭档。
0: 切，叫人话吗？
1: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几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0: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1: 哎，你最不正常。
0: 我还是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1: 热心肠，
0: 对，想就帮助别人。
1: 哦，
0: 你是热心肠吗？
1: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0: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1: 啊、
0: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1: 啊、
0: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1: 哎，你这话说对
0: 了，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1: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0: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1: 什么呀？
0: 服不服？
1: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0: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1: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个桥多、啊。这，
0: 哎呀，你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1: 想想得。
0: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1: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呀、
0: 啊。我不琢磨。
1: 你不琢磨。
0: 我前期
1: 啊，
0: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1: 你等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0: 那我作为
1: 啊
0: 最优秀的女逗哏、啊、首先
1: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0: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1: 啊，
0: 新时代的好青年，
1: 好青年怎么样？
0: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1: 不能看着。
0: 我闭上。
1: 闭上
0: 就我闭上、
1: 哦、
0: 我闭上
1: 必须得上前。
0: 对，我必须得上去。
1: 真的
0: 大妈那儿晕倒了
1: 啊！
0: 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1: 这哎哎，别去，该该、啊，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0: 我是那人吗？
1: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0: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
1: 啊、
0: 看看那电话本
1: 哦，
0: 给家属打个电话。
1: 是是是。
0: 等家属来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不言语。
1: 再不言语。
0: 不是、啊，多少都有点顾虑。
1: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0: 但是呢，
1: 啊、
0: 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
1: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1: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0: 我奶奶，
1: 哦，
0: 热心肠。
1: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0: 不是
1: 啊，
0: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1: 什么呀？
0: 给别人介绍对象。
1: 嗨，这不新鲜。
0: 怎么不新鲜了？
1: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0: 那街坊四邻
1: 啊，
0: 十里八街的，
1: 怎么着？
0: 都靠我奶给说对象，
1: 都是他介绍的。
0: 那可不嘛！
1: 呵，
0: 李叔家那儿子，
1: 哦，
0: 赵姨家那闺女，
1: 哎呦，
0: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1: 哦、
0: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1: 动物也管
0: 啊！我奶奶热心肠。
1: 是啊，
0: 就这么说吧。
1: 怎么呢？
0: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1: 哎呦，
0: 但凡知道
1: 怎么样，
0: 顿时给你高低杠。
1: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0: 什么叫体操事业
1: 啊？
0: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1: 还得杠上。
0: 对了，
1: 就这么大瘾，
0: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1: 至于不至于、啊、
0: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1: 我有对象。
0: 是我奶介绍的吗？
1: 啊，那不是。
0: 那不算。
1: 对，不算，像话吗？
0: 赶紧就离婚。
1: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0: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1: 干嘛呀？不
0: 给你介绍对象、啊、
1: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0: 有对象啊、哎、行吧，
1: 就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啊，
1: 热心肠
0: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1: 哦、
0: 哎、就食堂那个剩菜剩饭呀
1: 啊
0: 都靠。

0: 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呢？
1: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0: 那可不，
1: 比我强啊！
0: 就这么比、哎，
1: 能真比我强啊？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0: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1: 怎么呢？
0: 是打扫。
1: 打扫
0: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1: 妈呀，哎、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0: 上什么？不是吃剩饭去了？
1: 哎呀，这误会了。
0: 你想到大树做饭多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啊。哎，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1: 哦，收拾了，
0: 收拾卫生啊。
1: 哦，那算热心肠，
0: 热心肠吧。啊，传到我这儿了。
1: 你也收拾卫生、
0: 啊、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1: 媒婆，
0: 我热心肠
1: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啊，我得冲在第一个。
1: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0: 去山里演出。
1: 山里演出
0: 我冲在第一个。
1: 哦，慰问还真。
0: 去镇里演出
1: 怎么样？
0: 我冲在第一个啊！去乡里演出、嗯，我冲在第一个。
1: 那个
0: 去村里演出、那个，我冲在第一个。
1: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啊。
0: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1: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0: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啊！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0: 对吧？
1: 有热情，
0: 有热情啊、哎！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0: 对呀、啊。嗯，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嗯，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0: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0: 不是这意思。
1: 吃不饱，他更矮啊！
0: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儿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儿了、哎。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0: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0: 那肯定是啊。哎、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1: 还能办坏事儿？
0: 也不是说前两天啊，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0: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哦，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啊、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哦，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1: 哦，怎么呢？
0: 老李啊，走啊！啊、走这步啊，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啊、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0: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0: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是，
0: 正看呢、嗯、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0: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哦，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1: 太危险了，
0: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呀、啊，
0: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0: 不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0: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0: 三下五除二，康康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0: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0: 看没五分钟呢，嗯，那井盖掀开了啊，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0: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啊，谁把盖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0: 好日子，不仅是我老公出差一个月回家的日子，还是我们两个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怀孕了。今天啊，我就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1: 至于反应这么大吗？
0: 大表姐，你这脸上滴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我从你桌上拿的呀。我看电视里明星都这么贴，这叫眼膜是吧？去眼袋的。
2: 这是我贴脚后跟的角膜，去死皮的。
1: 哎妈，我说怎么那么辣眼睛呢？哎呦，
0: 哎，不是大表姐，哎呀，你怎么在我家呢？哎
1: 呦，别提了。我这不跟二舅三舅

0: 姨去欢乐谷旅游嘛，走散了。这几个人太幼稚了，非得去坐碰碰车，这家把我气的掉头就走了。
1: 那是挺幼稚的。那你干嘛去了？
0: 我坐旋转木马去了。
1: 那你也没成熟到哪儿去啊。
0: 我后来我一想吧，你说我在城里谁也不认识，我就想上你家来吧。
2: 不对呀、啊，大表姐，我家这门有密码，你怎么进来的呢？
0: 就你那密码，你能瞒得住大表姐吗？密码不是你生日吗？
1: 行了，大表姐，我给我二舅三舅打个电话，你找他们去啊。
0: 哎，急什么呀？来都来了，在你家住一宿呗，怪想你的。
2: 大表姐，我家今天啊有特别重要的事儿，真的不方便。哎，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开个宾馆，你出去住呗，好不好？
0: 啥意思啊？撵大表姐呀？千静啊，你真是没良心啊！你说大表姐对你多好，你记不着小时候那会儿你偷穿你妈衣服，哎呀，这家让你妈一顿揍啊，那不大表姐给你拦下来的吗？
2: 那是啊，那你要不告状她能打我吗？哎，行了行了，以前的事儿咱也不说了啊。哎，大表姐，你今天穿的这是什么呀？这也太土了。
0: 土吗？这是我们村这服装店新款，人告我叫走秀款，老贵了，不打折2000呢。
2: 那打完折呢？
0: 20。
2: 那这折扣挺大呀。啊，大表姐，你知道吗？衣服啊，一共分两种，一种是好看的，一种难看的。你知道你这身是哪种吗？
0: 好看呢？
2: 不对。
0: 难看呢？
2: 不对。
0: 那是哪种啊？
2: 好难看的。你赶紧脱了吧啊，大表姐。
0: 是吗？这事儿弄的，我感觉还行
2: 吧。
0: 你吃的。
2: 来，我给你拿着。不是，算了算了，你还是穿上吧。啊，
0: 这怎么又穿上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哎呦，
2: 表姐啊，你这样，你坐一会儿，你就走呗。
0: 不，你怎么总黏我呢？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不告诉你，你嘴不严，我才不说呢。
0: 哎呦天哪！哎，我嘴不严，你大表姐我嘴老严了。
2: 你可拉倒吧，我不知道你啊。
0: 你看不相信，来，你过来，我问问你啊。我们村老刘头偷了信用社一台拖拉机，至今未还，这事儿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吧？嘿，老王的儿子小王跟隔壁村老王太太搞暧昧，这事儿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吧？刘老五的儿子刘老四每天下午4:30准时往赵寡妇那儿打4桶半水，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0: 你看看，哎，就这些事儿，我谁都没跟说过，你还说嘴不严？哎呦，
2: 那你现在不都告诉我了吗？
0: 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你赶紧告诉我啥事儿。
2: 我不说，我不能说，你嘴不严，我不能告诉你。
0: 行，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猜了啊！你被人开除了？
2: 没有。
0: 那你偷人东西了？
2: 哎呀，不可能！
0: 你外面有人了！
2: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告诉你，来，那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
0: 你放心吧，我嘴严严的。你说，怎么了？
2: 我怀孕了。
0: 这你姐夫，哎。我跟他说着说着，我怀孕这事儿别往外说，别往外说，非得说，真是。
2: 姐，啊，你怀孕了？啊，不是，你这都生了6个了，你还生啊？你要凑齐葫芦七兄弟是咋的？我是说，我怀孕了。
0: 你怀孕了？啊，哎呀，千金，这是好事儿啊！你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几个月了？
2: 1个月。
0: 那你挺显怀呀。
2: 哎，你说什么呢？我这是胖的。那你怀几个月了？
0: 9个月了。
2: 啊，那我是挺显怀。
0: 所以说我坐不了碰碰车吗？
2: 哎，大表姐，这事儿我老公还不知道呢。我想今天啊，给他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你一定要保守秘密，别说漏了啊。
0: 哎呀，你放心吧，表姐都懂明白啊。哎，对了，钱静，我从村里啊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这个咸萝卜干，你尝尝。
2: 我就好这口，
0: 是不是？
2: 来来，给我拿一个。这也太咸了，我去喝口水，你等我一下啊，表姐。
0: 我俩是有点咸。
1: 这没水呀、啊，这样。哎呦天，这谁腌的这么咸的？
3: 别动，
4: 老婆，你知道吗？在外出差这一个多月，我每一天都在想你。哎呀，这一个月不见，身材还好了呢，皮肤还嫩了呀，长得还好看了。哎呀，再也不是一个月之前的那个黄脸婆了。
1: 报告没？呀，你说谁黄脸婆呢？哎，这个你老公说的对啊，我确实论长相这块啊，我从小就压你老婆一头。
4: 这大表姐你咋来了呢？
1: 可不咋的，这家伙想我想的，进来就给我一个大大的美式拥抱，你说这、啊？哎呀呀呀呀
4: 呀！这也太尴尬了，你说？哎呦我天，这太尴尬，这咋整呀？谁买的萝卜干啊？哎哎哎！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咸吗？
4: 不咸呢，还有点淡呢。你呀，
1: 我说正好吧，你口轻。
4: 哎，媳妇儿，你看，我特意给你买了件衣服，好不好看？
1: 多少钱呢？
4: 2000。
1: 不打折呀？
4: 不打呀。
1: 这败家孩子，哎，下回表姐带你回村买啊。表姐呀，我有点渴了。给我做点汤呗！啊啊啊！放心啊，表姐都明白。老公啊，你来，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4: 啥事儿啊？
1: 你来嘛！今天呀、啊，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4: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老公，你看，你有没有想过，从今天开始，我们家由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
4: 老婆，你的意思是大表姐要来咱家住啊？我不反对啊，这事儿。
1: 不是，那就算大表姐来咱家了，有没有可能由三个人变成四个人？
4: 表姐不也要来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俩的角色可能发生一些改变。来，我就喝完我做的安胎汤啊。
4: 安胎汤啊
1: 啊！对，大表姐她怀孕了，她得喝安胎汤啊。对，我怀孕了，我喝安胎汤，顺便给你媳妇儿喝一碗。
4: 那个恭喜啊，大表姐。哎
1: 呀，这恭喜啥呀？同喜同喜。嗯。
4: 这同喜是什么意思呢？
1: 表姐，你说啥呢？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确实是我说漏了，我下次保证不说话了。不说话，
2: 你差点给我说漏了，你别说啊，我要自己告诉他这事儿啊。
1: 行行，我一会儿保证一句话不说。哎呀，接着唠，接着唠。
2: 不行，我得换个方法跟他说。有了，
1: 老公啊，啊，咱俩玩个游戏呗。
4: 行啊，
1: 我来比划，你来猜，好不好？你看啊，咱俩结婚一年了，对不对？那咱俩之间应该有点什么呢？
4: 有矛盾。哎呀，
1: 不对，除了矛盾还有什么？
4: 有点私房钱。
1: 不是私房钱，还有什么？你再想想，我们中间还应该有点什么呢？哎呀，她怀孕。老公啊，你看我这身段，这腰是不是
4: 胖了？
1: 不是，你看我这肚子。
4: 饿了？
1: 不是。哎呀，她怀孕。
4: 不是，你说大表姐，你说来半天了，你说啊，有啥你就说啥吧。你千金到底怀什么了？你说她怀啥了？
1: 你说我怀啥了？她怀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不是啊，老公，我没那意思，表姐她瞎说的。
4: 既然你们两个问了，那我也就不好再隐瞒什么了。媳妇儿，其实和你结婚这些年，我在外面啥事儿都没有。
1: 吓死我了！还敢把我吓一跳？
2: 不是，
1: 还怀个孕，你这闹得多么急？
4: 怀孕？
1: 我猜的对不，妹夫？
4: 钱静，你怀？

0: 哎，晕了。
1: 大表姐，你怎么回事啊？我不都告诉你别说吗？我要亲自告诉他。
2: 是啊，但我这妹夫身体太笨了，这都比划成这样了还猜不明白，那我不跟着着急吗？
1: 可是我不白准备这么长时间了吗？
2: 那我也不能赖我呀，
1: 天天都酝酿酝酿酝酿。
0: 老婆，其实啊，你怀孕这个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之前呢，我就感觉你有反应，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快要当爸爸了？你是不是不相信？你看，我还给你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喜不喜欢？
1: 可是我还想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呢。
0: 老婆，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不用每天都有惊喜，对不对？只要我们互相相爱，彼此关心就够了。今天大表姐在这儿，我表个态啊，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去给孩子挣奶粉钱。
1: 老公，
2: 好感动啊，好感动啊。
1: 表姐呀，你看这么温馨浪漫的时刻，你在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放心吧，表姐明白啊。表姐先走了，
0: 再见啊，表姐。哎呀，不是媳妇儿，你说啊，那表姐人不挺好吗？她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1: 长大了，
2: 我一个人呢确实不合适，我把二舅、三舅、大姨全带你了，趁今天。
3: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对不对？你们不用，
4: 你还认识我吗？
3: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4: 我是您的鼻子啊，我是您的耳朵，我是您的眼睛，我是您的嘴。
3: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你是我的鼻子啊。
4: 对对对啊，它是这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我呀啊，是您的左鼻子眼。
3: 左鼻子眼。哎，你呢？
4: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
3: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4: 哎，对对对。啊，是您的左耳朵。我是您的右耳朵。
5: 我是您的左眼。
4: 我是您的右眼。我是您的左嘴。我是您的右嘴。
3: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4: 我是您的上嘴唇。我是您的下嘴唇。
3: 这就对了。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得说的齐齐一点。你要不说巧合让，这样说可就乱了。
4: 咱们得扯问题。
3: 巧合让，
6: 我认为把这个
3: 问题，听我清楚。
6: 我们这个争功的时候，要想到这个集体和个人。
4: 甩尾吃大的，
3: 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什么乱呢？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

0: 就不说了，还得我来。
1: 所以啊，
0: 我这是店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的？你们？
2: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3: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2: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0: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2: 哎，这意思？
0: 啥意思？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4: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0: 怎么回事？
4: 可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0: 明白什么道理了？
4: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0: 哦，这么回事。
4: 哎，我们鼻子啊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0: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4: 我们争来争去
0: 啊，
4: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0: 多气人呢。
4: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0: 啊，
4: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0: 哎，这话怎么讲啊？
4: 我们不知深浅。
0: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2: 完了、啊、我错了、
0: 啊、
2: 您能多用两个了
0: 啊啊啊！怎么回事？
4: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0: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4: 那咱捏鼻子，
3: 捏捏鼻子
0: 不行，他自己的鼻子
4: 那不行啊。
0: 为什么？
4: 捏出来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0: 我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4: 多新鲜
0: 的！你们真是
4: 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3: 我也认识。
4: 媳妇儿检查交到我那去吧。
0: 行了行了行了，
4: 我帮助你了。
0: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4: 眼
0: 啊？怎么样？
4: 怎么样？
5: 咱还不如人家呢。
4: 是啊，我们
0: 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3: 我们错了
0: 啊！
3: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0: 啊，
3: 我们错就错在
0: 啊，
3: 不该看你搞对象。
0: 你就甭提这事儿，
3: 您放心、啊，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0: 那就行了，
4: 我们看别人去。
0: 哎呀，怎么回事啊？
3: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0: 对，
5: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0: 啊，
4: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3: 我们跟您争头功
0: 啊，
3: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0: 这怎么讲啊？
4: 没大没小。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4: 这跟他们学的，
0: 行行行，
3: 脑袋啊，
0: 真
3: 的，哎，我们耳朵最不对，
0: 你们怎么不对了？
4: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3: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4: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5: 哎，讲起来了，
3: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4: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0: 那也没腿啊，这个。
3: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0: 啊，
3: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0: 这话怎么讲？
4: 上下不分呢、
0: 啊？我说怎么全？咱澡堂子俏皮话啊，
4: 不觉得？
0: 跟他们学的，
4: 瞎说呀！
0: 哎，
2: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4: 怎么了？
3: 人家
4: 啊，
3: 都是一边一个
4: 啊，
3: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
0: 呀。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2: 其实啊，
4: 啊，
2: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0: 知道了、
2: 哎。
3: 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2: 可是我们又不争气
0: 啊，
2: 一张嘴就骂人呢。
3: 哎、
4: 以后别骂了。
3: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0: 哎、
3: 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0: 哪句呀、啊？
3: 他妈的！
0: 你学这干什么呀？
4: 啊，
3: 您说
2: 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0: 啊，
3: 我们跟您争功啊？
0: 嗯，
3: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0: 这怎么讲啊？
2: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
0: 啊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啊？
2: 跟他们学的。
0: 我看你们、啊，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1: 这
0: 是
1: 什么？
0: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1: 别提
0: 我，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4: 啊。
0: 今后呢，
4: 嗯、
0: 咱们共同携起手来、
4: 嗯，
0: 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又谦虚上了，
4: 不是
0: 啊？
4: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4: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0: 是是是，
4: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0: 啊，
4: 这耳朵听，这耳朵就冒了，
0: 那么有缺点
4: 啊？
0: 我们狗眼看人低呀！
4: 嗨，得了，
2: 我们也有缺点
4: 啊，
2: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
0: 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2: 说人老想突出自己，
0: 是吗？
2: 我们逆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0: 啊，
2: 我们满嘴
5: 么办得了？
3: 对啊，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哎，我们要
4: 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3: 好，
1: 脑袋，
3: 哎，
1: 为了您搞好操作，用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4: 对对对对，
3: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1: 对对对对，
3: 脑袋
4: 啊，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供的足足的。
0: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3: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
3: 你们呢？
4: 闻风而入，
3: 眼睛看谁不提意见？
0: 怎么样？
3: 反正张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6: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哟啊，老同学，
8: 哎，是我呀，
7: 咱可有些日子没见面了，
8: 得有两个来月没见了。
7: 有了有了，
8: 嗯，
7: 来，让我看看你，
8: 看看
7: 看看这俩来月你变模样没有？
8: 仨月那模样也变不了啊。
7: 嗯，变了啊，
8: 还真变了，
7: 变了
8: 啊！
7: 你让各位看呢，
8: 怎么样？
7: 脸变黑了，
8: 哎，
7: 身子变瘦了，
8: 哎，是
7: 前爪变小了，尾巴没肉了。你这脑袋一缩小啊，
8: 啊，
7: 显着你这俩耳朵越来越尖了。
8: 我越长越像耗子似的，像话。
7: 看得出来最近够累的。
8: 哎，这倒是，
7: 准是上学累的吧？
8: 说错了啊，
7: 啊，
8: 我早就不上学了，
7: 不上学。
8: 哎，我中专毕业之后啊。
7: 我跟您等会儿打住，别别，行行别，你才中专呢。
8: 中专啊？
7: 哦，对对对，中专，中专，
8: 啊、
7: 对
8: 对对呀、啊。
7: 不是，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8: 我中专怎么了？
7: 现在可是知识经济
8: 啊。
7: 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生命，知识意味着一切呀。你怎么才能中专呢？
8: 我中专可毕业了。
7: 知道你毕业了。
8: 还是的。
7: 中专够用吗？啊，
8: 毕业之后我小工厂，我上班去。现在
7: 打住打住，
8: 我那工作也
7: 别提了。小工厂
8: 啊，
7: 现在哪位还在小工厂上班啊？
8: 那都在哪上班？
7: 人都去大企业。
8: 大企业，
7: 哎，在这大企业工作
8: 啊，
7: 工作条件舒适、
8: 嗯、
7: 待遇也高啊。
8: 我的待遇也不错。
7: 是吗？
8: 一个月也1000多块钱了。
7: 1000多块钱？
8: 那还少啊。
7: 1000多块钱只能维持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啊。
8: 谁说的
7: 啊？
8: 谁说我生活水平低？
7: 不相信？
8: 当然了。
7: 别让我问住了啊。
8: 怎么可能问住呢？
7: 我问问你，
8: 你说
7: 你现在还住原来那房子吗？
8: 你这倒是没搬家。
7: 你让各位听听
8: 啊，
7: 这还说生活水平不低呢？
8: 怎么了？
7: 都什么年代了
8: 啊？
7: 他还住房子？
8: 哎，什么年代也不能趴在马路上啊！
7: 他还住原来那房子？
8: 没告诉你没搬吗？
7: 他原来那房子
8: 怎么样？
7: 您各位不了解，
8: 您给介绍一下。
7: 小平房，
8: 哎，这倒是
7: 7平米，
8: 不宽敞。
7: 怎么住？您说，
8: 你挤挤能住下？
7: 挤挤
8: 啊！
7: 最近听说又要拆迁，对吗？
8: 接着通知了。
7: 你说真要一拆，把你们迁哪儿去？
8: 这这迁哪儿去
7: 啊？
8: 那叫搬哪儿去？
7: 搬哪儿去？买房钱够吗？
8: 啊，攒钱啊！
7: 啊，攒钱了，
8: 买新房啊！
7: 哦，你这1000多块钱工资，
8: 嗯、
7: 要攒了钱可剩不下什么了。
8: 剩钱干嘛用？
7: 其他方面生活水平就下降了。
8: 还有其他方面？
7: 哎，
8: 有什么方面？
7: 现在衡量一个人生活水平
8: 啊，
7: 得看这么几样。
8: 你说一说。
7: 除了房子，
8: 还有
7: 看有没有车。
8: 哦，得有车。
7: 手机。
8: 哦，
7: 电脑。
8: 呵，
7: 对象。
8: 对象。
7: 这几样
8: 啊，
7: 哪样你有？
8: 哪样我有？
7: 嗯，
8: 哪样我都有。
7: 都有。
8: 都有啊。
7: 车你有？
8: 有啊。
7: 你有车？
8: 自行车。
7: 自行车。
8: 我骑车来的，我告诉你、啊。
7: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8: 还是的。
7: 停电视台门口了。
8: 就是。
7: 就他那自行车
8: 啊，
7: 还不是好车，
8: 车一般，
7: 破车。
8: 哎，
7: 上回我用了一次，
8: 他骑过，
7: 骑了一圈，
8: 嗯，
7: 比我扛一袋面都累。您说是我骑他，还他骑我？
8: 我跟您这么说啊，
7: 啊，
8: 车买的二手车
7: 哦，
8: 找我门口有个修车的师傅，人家拾的拾的，那手艺不行，不能怨我呀。
7: 哦，这车嘛是二手的，
8: 不怨我，
7: 不怨你。
8: 对，
7: 手机你有吗？
8: 手机我有啊，
7: 手机你有？
8: 谁没手机呀、
7: 啊哦？对对对。现在人手机功能可多了，
8: 有什么功能？
7: 人家手机能。

0: 看电影你能看吗？
1: 看不了。
0: 人家手机能上网你那能上吗？
1: 上不去啊。
0: 人家手机能照相你那能照吗？
1: 照不了。
0: 人家手机能打电话你那能打吗？
1: 打不了。
0: 我打不了电话那是手机吗那个啊？
1: 什么的都是。
0: 能打电话？
1: 当然能打了。
0: 辐射太大。
1: 怎么还有辐射？
0: 上回我用了一次
1: 啊，
0: 说了没有两句话
1: 怎么样
0: 把眉毛给我们了去办了。
1: 这好，您说这至于的吗？这个，
0: 你说你这是手机也是打火机？
1: 你这也太夸张了
0: 啊！
1: 这手机是那修车那师傅处理给我的。
0: 哦，这他卖给你的？
1: 他不用了。
0: 哦，这不好
1: 啊！
0: 电脑你有吗？
1: 电脑真有
0: 啊！
1: 你上我们家你不看见过吗？
0: 哦，对对，我看见过，
1: 是不是？
0: 他有电脑
1: 啊！
0: 上次我用了一回，
1: 你看看，
0: 下载一个电影
1: 还能上网，
0: 出来那人我一看
1: 怎么样？
0: 跟那提线木偶一样。
1: 嗯，电脑质量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修车那师傅没事给我传的。他不是专业
0: 修车的，给你传的
1: 还差一点。
0: 对象你有吗？
1: 对象可真有了。
0: 对象有？
1: 真有啊。
0: 这还让我说出来吗？
1: 你不说不行啊。
0: 就他那对象
1: 怎么了？
0: 您各位不知道
1: 啊，
0: 上回我见了一次。
1: 对呀、啊、哟，那个漂亮啊，
0: 这个寒碜呢、啊、
1: 什么叫寒碜呢、啊、什么叫寒碜呢、啊、
0: 说句不客气话
1: 啊，
0: 就是一恐龙。
1: 哎，好，什么叫恐龙啊？
0: 现在管那个长得难看的女生叫恐龙。
1: 这叫恐龙？
0: 哎，
1: 哦，
0: 你说你天天跟这恐龙在一块儿，你受得了吗？
1: 我呀，
0: 啊，
1: 我受得了。
0: 你是受得了了？
1: 受得了啊。
0: 别人受不了。
1: 有别人什么事儿？
0: 就因为你天天跟这恐龙在一块儿，
1: 怎么样呢？
0: 你知道别人背地里叫你什么吗？
1: 能叫我什么呀？
0: 都叫你反恐精英。哎，
1: 这什么外号啊？这都是。
0: 不能跟恐龙在一块儿吗？
1: 您这不像话。我跟您那么说吧，
0: 嗯，
1: 您别看我那对象不太好啊，
0: 啊，
1: 我那对象就是修车的他闺女。
0: 嗨，我说他那点东西全给你了呢，
1: 没便宜外人呢。
0: 生活水平低不低？
1: 哎，您要这么说，确实还真不高、哎。
0: 知道为什么这么低吗？
1: 什么原因呢？
0: 就因为你没学历。
1: 是
0: 啊，哎，现在。知识经济
1: 啊，
0: 高学历就有高收益。
1: 哎，我问问你啊，
0: 啊，
1: 这高学历高收益，我可同意。
0: 是，
1: 咱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才。
0: 这话对，
1: 不过不见得每个人都得有高学历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吧，我小工厂上班，我中专学历够用了，
0: 哦、
1: 再往高处考没有用啊。
0: 对你工作没帮助？
1: 对我工作能有什么影响？
0: 虽然对你工作没帮助
1: 啊，
0: 但是你考个学历一样能拿着高收益。
1: 是吗？
0: 哎，
1: 哦，
0: 不相信？
1: 不相信呢。
0: 现在社会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您比如说，
1: 嗯，
0: 找工作看学历，
1: 找工作
0: 评职称涨工资看学历，
1: 哦，
0: 就连搞对象都看学历。
1: 我一样一样问问您 啊，这个找工作跟学历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是吗？
0: 大伙儿您都知道
1: 啊，
0: 一进招聘会，
1: 嗯，
0: 一般立个牌子。一般的企业写着是
1: 怎么写？
0: 本科以下免谈。
1: 哦，免谈。
0: 哎，你再有能力、
1: 嗯、
0: 他免谈，你去得了吗？
1: 这没办法了。
0: 还有那好一点的企业、
1: 嗯、
0: 立个牌子
1: 写的是
0: 写着硕士以下免谈，
1: 要求更高了。
0: 还有那更好的企业、
1: 嗯、
0: 立个牌子
1: 怎么写？
0: 写着博士以下免谈。
1: 好吗？
0: 前两天我门口开一公司
1: 啊，
0: 人写着是人就免谈。
1: 哎，是人就免谈呢、
0: 啊、
1: 那还招谁去？
0: 招那不是人的。
1: 什么买卖？招不是人的？
0: 招那不是一般人的。
1: 哎，这就对了。
0: 反正这得要高学历，
1: 这有关系。
0: 哎，
1: 那这个评职称涨工资，这没多大关系了。
0: 也有关系啊。
1: 这也有关系。
0: 现在评职称涨工资
1: 啊，
0: 都画杠。
1: 什么叫画杠？
0: 哎，说要涨工资了
1: 啊，
0: 先画一杠
1: 啊，
0: 博士的涨1000。
1: 哦，这么个画杠。
0: 哎、
1: 嗯，
0: 再画一杠，
1: 嗯，
0: 硕士的涨750，
1: 这少点了。
0: 再画一杠，
1: 嗯，
0: 本科的500，
1: 五百。
0: 再画一杠
1: 啊，
0: 到你这儿了，你算算你多少？
1: 那我250。
0: 哎，
1: 哎，你这没有啊？
0: 嗯，
1: 这拿我开玩笑，这是。
0: 你是不是比人拿的少？
1: 你要说钱确实拿的少、
0: 哎，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
1: 这俩都对啊。嗯、可是这对象这跟学历可挨不上了。
0: 搞对象那更看学历，
1: 是吗？
0: 现在一般搞对象
1: 啊，
0: 先不看什么模样啊、个头，不看这个，
1: 这都不看。
0: 首先，先要学历高，
1: 先看学历。
0: 哎，哦、学历高才工资高啊，
1: 是
0: 才待遇高啊，
1: 嗯，
0: 才血压高啊。
1: 血压高啊，那是病，知道吗？
0: 反正要高学历，
1: 得要高学历。
0: 你们家就有证据啊？
1: 怎么证明的？
0: 你看你哥哥
1: 啊，我哥哥
0: 原来跟你一样吧，
1: 中专啊，
0: 中专，
1: 没错。
0: 后来人考了个学历，
1: 嗯，
0: 都漂亮。
1: 长得确实不错，
0: 对，光漂亮吗？
1: 还怎么样呢？
0: 工作还好了。
1: 介绍一下，
0: 公务员。
1: 您听这工作，
0: 你叔叔，
1: 嗯，
0: 考了学历。
1: 他媳妇是
0: 外企的白领，
1: 工作多好啊。
0: 你舅舅考了学历，
1: 他媳妇
0: 部门经理。
1: 您听听。

0: 你姥爷考个学历，
1: 他媳妇儿，
0: 你姥姥，
1: 这不废话吗？我姥爷的媳妇儿可不我姥姥吗？这个，
0: 你姥爷上学属于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个范畴，
1: 性质不一样。哎、
0: 不过他有了学历啊，要想换，照样换个年轻的、漂亮的。
1: 没听说过，我姥爷过年72了，还换年轻的，像话吗？
0: 72有什么？72有什么了？
1: 怎么了？
0: 现在有学历，82也找个年轻的。
1: 嗨、哎，二您这事儿干什么？这还真有。
0: 哎，反正得有高学历啊，
1: 还得有高学历。而现在结合我这个情况，我能怎么办呢？
0: 你呀、你先考一本科。
1: 我来本科。
0: 本科。本科考下来，我估计你国内大企业上班没问题了。
1: 我就大企业了。
0: 哎，月薪
1: 多少钱？
0: 5000，起码5000
1: 一个月。
0: 哎，
1: 5000块。
0: 对喽，翻了5倍，
1: 真不少。
0: 到那阵儿
1: 啊，
0: 你房子
1: 还要啊？房子得要，我得住啊。
0: 卖了，买新的。
1: 哦，住新房，
0: 有钱了。
1: 哦，那我那自行车呢？
0: 扔了，
1: 扔了。
0: 哎，
1: 手机
0: 处理，
1: 电脑
0: 捐献，
1: 对象
0: 送人，
1: 送人呢、啊？对象能送人吗？
0: 送他走人。
1: 那我没对象了。
0: 你有钱了
1: 啊？
0: 再找一个呀？
1: 还能找一个？
0: 你到那阵儿
1: 啊，
0: 有学历有钱了，
1: 怎么样呢？
0: 就不找一般的了。
1: 那我，
0: 你得找个好看的呀，
1: 好看的，
0: 漂亮的呀。
1: 你瞧。上哪儿找去？
0: 告诉你啊，
1: 啊，你说
0: 你就上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呢，
1: 哦，
0: 北京电影学院，上那儿找去。
1: 这俩学校
0: 漂亮女生多呀。
1: 是啊，
0: 哎，
1: 嗯，
0: 到那儿还得找一个院花。
1: 院花？什么叫院花？
0: 就是最漂亮的。
1: 这院里最漂亮的叫院花。
0: 对，花钱把她包了。
1: 我包了。
0: 你把她吃饭包了。
1: 我，你把话说清楚了啊。
0: 哎
1: 哎，
0: 你天天请她吃饭。
1: 我天天请，
0: 天天跟她聊。
1: 对。
0: 一来二去是日久生情，
1: 没错，
0: 就不能光吃饭了，
1: 还怎么样呢？
0: 得进公园了，
1: 上花园，
0: 上公园找一大椅子
1: 啊，
0: 你坐这边，他坐那边，啊、然后你们俩人、啊，我告诉你啊，去，
1: 嘀咕什么这是？
0: 交给你啊，
1: 不用你教，我比你有经验啊。
0: 你有学历，找这好对象多好
1: 啊，这还真不错。你等我琢磨琢磨，
0: 哎，
1: 这本科，大企业上班，1月5000，
0: 嗯，
1: 买新房，换对象，
0: 你看。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比如说我要考一硕士，
0: 硕士那更了不起了。
1: 硕士呢，
0: 国外大企业你就可以去了，
1: 出国了。
0: 哎，你一个月少说1万，
1: 1万块。
0: 哎，
1: 那要博士呢，
0: 那得3万。
1: 那甭问了，博士后得5万，
0: 没问题。
1: 那我要博士后后啊，估摸着6万，
0: 嗯、
1: 啊，我拿7万，我拿8，我拿9万。
0: 打住，停吧，停，别，不能拿了
1: 啊！
0: 你已经相公了，
1: 好嘛，打麻将了。
0: 哪有个博士后后啊？
1: 不，我努力学习啊，高学历高收益嘛。
0: 到了博士就可以了。
1: 不行、啊、不行，不知足。高学历高收益越高越好啊，
0: 越高越好。
1: 考完博士后还得往上考，
0: 那叫第二学位。
1: 哦，这叫第二学位
0: 啊。
1: 那好，考完第二学位，我得考第三学位、第四学位、第五学位。
0: 哇，那你还得考第六学位、第七学位、第八学位了。
1: 对呀，
0: 到那时候
1: 啊，
0: 你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管理学学位。
1: 有
0: 什么叫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政治、体育，你都有学位。
1: 嗯，
0: 等到那时候你呀、
1: 我就赚大钱了，
0: 你就该退休了。
1: 哎呦我呀！
2: 一部《红楼梦》啊，情系几代人。
3: 对，《红楼梦》是曹雪芹老先生200多年前的一部巨作。
2: 曹老先生以他那松花的妙笔，以贾家、薛家、王家、史家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贾家的荣宁二府的兴旺和衰败。
3: 不错，
2: 哎，好啊，这《红楼梦》不愧为我们艺术宝库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3: 那当然了，哎，有很多的戏曲和古曲都取材于《红楼梦》。
2: 哎，特别是越剧舞台艺术片《红楼梦》上演之后，那广大观众对这部巨著的认识又提高了，
3: 因为它浓缩了《红楼梦》的精华之处。
2: 您太说对了，跟您说，哎，可说，
3: 哎，
2: 这电影您看过吗？
3: 我看过，
2: 看过多少回？
3: 我看过6-7回吧。
2: 完了，
3: 啊，
2: 你完了，你没我看的多呀。
3: 您看过多少？
2: 200多回。
3: 嚯，怎么看这么多啊？
2: 学呀，咱为了学呀，特别是风稿与哭灵这两场
3: 哦，
2: 我是百听不厌。
3: 这么说您下功夫了？
2: 哎呦，后来把这影院的那服务员看烦了。
3: 是啊，
2: 说闲话呀，那直说，哎，小刘，
3: 嗯，
2: 那王志涛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2: 这《红楼梦》看着横有200多场了吧？
3: 是啊，
2: 你瞧了没？
3: 哎，
2: 还专看哭灵这场。
3: 哎，
2: 一到哭灵他准来。
3: 嗯，
2: 八成这王志涛这地儿有点什么毛病。
3: 那你当神经病了？
2: 你甭管怎么说呀。

0: 那边给他解释呢。
1: 他说什么？
0: 您不知道，听说这王志涛啊，跟那林黛玉有点特殊的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说那王志涛是林黛玉的生前友好。
1: 得，怎么落这么名？
0: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这哭灵跟。

0: 好，您听这鼻音儿，您听这鼻音，那、啊、就这个位，这个美劲儿，您注意了
1: 啊！
0: 小巷关内人就问，
1: 多美啊！
0: 听这啊，问，
1: 好，
0: 问，
1: 不错。
0: 阿文
1: 没完了怎么的？
0: 没意思，每人撞一句，
1: 他受得了吗？
0: 说实在的，这哭灵呢还不算这《红楼梦》的高潮。
1: 那您说这高潮在什么地方？
0: 那是金玉良缘这一场。
1: 金玉良缘，
0: 哎，
1: 我说您把这个情节给咱们说说。
0: 情节简单就说谁呢？
1: 嗯，
0: 哎，王熙凤巧设调包计，欺骗贾宝玉。明明是薛宝钗，她非说是林黛玉，宝玉信为真，这才拜了天地。
1: 哦，贾宝玉不知道是调包计。
0: 你琢磨，他要知道洞房里，他能跟新娘那么说吗？
1: 他说什么？
0: 李梅梅，今在此，从古至今，天上人间，此地一见曾心。万一的事啊，我不容小口将心深结，书片的字头大家期待，总算是东园桃树西园柳，今日一相一次在。

0: 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挑灯把米炊，从今后跳鱼跳鱼满是问，世道断水分不开，这真是饮河水跨中有毒啊，牛郎织女七夕为呀啊哈啊
1: 啊啊啊看来这个贾宝玉啊真是兴高采烈，
0: 你看等着贾宝玉揭开盖头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不是林妹妹
1: 哦，
0: 宝姐姐，整个一个假冒的名牌，
1: 这对这林黛玉打击可太大了。
0: 林黛玉听说宝玉娶了宝钗呀、啊
1: 嗯、
0: 当时是悲愤交加，气绝身亡，
1: 死了。
0: 哎呦，贾宝玉
1: 嗯
0: 啊捶胸顿足，脱去新衣，换上素服、
1: 哦、
0: 来到灵前，他是嚎啕大哭。
1: 哭谁呢？
0: 哭反正不能哭你，
1: 哎，我干什么？
0: 哭林黛玉，
1: 哦，哭林黛玉，
0: 哎，
1: 哦，这段又叫宝玉哭灵，
0: 哎，演到这地方，这电影有个特写镜头，您注意了吗？
1: 什么样？
0: 贾宝玉来到灵堂，
1: 嗯，
0: 双手一撩着帷帐，面对着黛玉的这个灵位，
1: 嗯，
0: 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1: 怪不得宝玉这么伤心呢，
0: 怎么着？
1: 这林黛玉死的也够暴的了，
0: 死的暴，
1: 叫人家给勒死了，
0: 勒死了
1: 啊！
0: 你给勒死的？
1: 你干嘛我勒死了？这宝玉说的，
0: 说什么？
1: 林妹妹，我勒死了，我勒死，这不是勒死了吗？这
0: 要不你说相声呢，就能顺口接音儿。
1: 不，他说
0: 是那意思吗？我来迟了，
1: 来迟了，
0: 勒死了，勒迟了。

0: 来迟怎么意思啊？
1: 来晚了。
0: 哦，来晚了啊？好嘛，我当勒死了呢。
2: 这什么耳朵？啊，
3: 接下来一大段唱。
0: 您来来。
1: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0: 来晚了。
1: 今有良缘，见我便宜。
0: 什么毛病你啊？
3: 笑什么？
1: 好嘛，这都死人，他这笑。
0: 不是我听您这唱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也不能笑，什么节骨眼儿啊？
0: 啊，这就不让笑，
1: 不能笑。
0: 这是咱不知道，这
1: 瞎耽误事。
0: 那您出来，
1: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今有良缘，将我骗。
0: 没敢笑，
1: 我知道你没敢笑啊。常言说一台无二戏啊。我干唱你干听行吗？
0: 那怎么办呢？
1: 你给我来个角色吧。
0: 我能来什么角色？
1: 你啊，啊，你林黛玉怎么样？
0: 来谁？
1: 林黛玉。
0: 那多不好意思。
1: 没啊，没关系。
0: 林
1: 表演吗？
0: 林黛玉。嗯，哎，那您看看，哎，像不像林黛玉？
1: 林黛玉你不像。
0: 像谁？
1: 咸黛玉。哎，
0: 什么叫咸黛玉啊？
1: 第二年别刚看戏啊，做点表情配合我就得了
0: 啊。对，行，
1: 注意了啊。
0: 还是您来吧。嗯。
1: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今有良缘将。
0: 不是又怎么了？
1: 你美什么？你这是？
0: 不，你不让我来林黛玉吗？
1: 林黛玉就像你这模样，
0: 你外行了吗？你说说、嗯，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嗯，明白吗？
1: 我知道。
0: 这女的见男的不好意思，她一扭头，这不是不就这样吗？你说
1: 行行行。你呀、啊，很会理解人物，
0: 就这样。
1: 可这阵儿的这个林黛玉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的了。
0: 怎么呢？
1: 她死了。
0: 这时候就死了。
1: 哎，死了。
0: 闹了半天，我来那死黛玉啊？
1: 死黛玉啊？啊，你别不知足，林黛玉死半年扒出来也比你漂亮。呵，
0: 那也太惨了
1: 啊！你这里头、啊、什么台词、唱词啊、对白呀、啊、动作、表情全没有。嗯，往这一站就行，知道吗？
0: 你看这什么戏啊？嗯，还让我给他拜戏，完了还怕我夺他戏，怕我比他演得好，是不是？那好，那进去一人来了
1: ，来吧。
0: 什么人啊？你说是？嗯，
1: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今有良缘将我。
0: 唱啊！
1: 唱不了了。
0: 这又怎么了？
1: 又怎么了？各位，您瞧瞧这模样，这什么模样？这是？
0: 这废话，那死尸能有好模样吗？
1: 啊，你别糟践那死尸！我告诉你，
0: 我还不如这死尸呢。
1: 死尸这样啊？啊，你嘟了个脸子干嘛呀？不高兴啊？你给谁看着你这是？
0: 行，我不演了，行吗？
1: 你不演行，咱俩一台戏，你不演行吗？
0: 你爱找谁找谁，
1: 我就找你。
0: 咱
1: 找
0: 谁
1: 不敢？就找你了。
0: 我不演了。
1: 你嘟了脸子干嘛？我说，
0: 你不说的没有台词、没动作、没表情，往这一站就行了吗？啊，
1: 你。没表情就你这模样、啊、哎，就你这模样演完了那观众敢回家吗？那个
0: 怎么不敢回家？
1: 那不得吓死几口子、啊、那个啊啊！再说就你这模样走在街上，哎啊，他不影响社会治安吗？哎对啊
0: 啊！行，你爱找谁找谁，
1: 我就找你了。
0: 我不演，
1: 为什么？你说
0: 本来，你说这不含着人吗？你说是啊？这什么事儿啊？我什么叫影响社会治安？那我就这长相的怎么办呢？啊！再说这能怪我吗？这从小落的毛病，这是怎么说都不对。你说你自己来
1: 说吧。
0: 完了。
1: 哎，你说今儿这事怨我吗？
0: 怨谁啊？
1: 怨你啊。
0: 怎么怨我
1: 啊？你没交代清楚啊。啊，上场之前你应该说呀、啊、哎，志涛，你别要求我啊，我这地方就这模样。
0: 就是
1: 我这是从小落的毛病。哎，你别要求我。
0: 对了，
1: 咱就不要求您了。
0: 是
1: 吧？
0: 是啊，
1: 您这是从小落的毛病。哎，
0: 对，
1: 这就是属于自然灾害。这个、
0: 哎、这叫自然灾害啊。
1: 您从小落的病啊，
0: 所以您就别要求我。
1: 行了、
0: 好吧，
1: 咱为了唱这场戏，嗯，为了弥补您这个部位的不足，嗯，咱们挡上点。哎，挡上点，拿这个。
0: 这是什么？嗯，
1: 这就是林黛玉的灵位。
0: 哦，这就是那灵牌。
1: 哎，您用这灵牌啊，挡上您这脸。哦，
0: 挡一下子。
1: 挡上。嗯、哦，挡上之后呢，这不就好些了吗？
0: 哎、对对，行。
1: 对不对？
0: 哎，好，
1: 来了啊！
0: 哎，来吧，
1: 别拿下来啊！
0: 来吧，
1: 别露出脸来。
0: 哎，放心吧，
1: 露出脸来影响社会治安。哎，
0: 你再说我下去了啊！
1: 来，脾气不行。 今有良缘。

到如今人面不知何处去呀、啊。

呀，灵妹妹呀，这今世千呼万唤唤不归，上天地难寻见，可叹我。

想当初你是孤苦伶仃到我家来，是因为乱家

0: 早与你可啊不啊耶。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2: 你还说相声去吧。
3: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4: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5: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3: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5: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4: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3: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防火于未然，安全伴你行。在河北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每一片森林，每一棵树木，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和自然的韵律。春季是森林防火紧要期，守护好我们的大自然，必须要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的各项规定。踏入林区时，请确保不带任何火源，让林区远离危险的火种。不在林区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烤火、野炊、烧荒等，将人为火源坚决挡在森林之外。一旦发现森林火灾，我们应立即行动，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

0: 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

0: 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

0: 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2: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

0: 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

0: 是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 7.6 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万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

0: 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2: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7: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8: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7: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8: 长征地理名片。
4: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0: 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1: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2: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1: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2: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1: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4: 好，上船，
5: 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至落水洞旁。
2: 先用手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1: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

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

0: 见一见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钢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百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小时就能到县城。
0: 路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 红军洞的碑

0: 壮角平度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3: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4: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5: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4: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的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4: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5: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5: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

0: 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兆瓦，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程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一作用。
1: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2: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4: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4: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4: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5: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4: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5: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4: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0: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以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1: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0: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0: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1: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0: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1: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0: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0: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举行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1: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

0: 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退公社，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一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十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0: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1: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放下，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0: A4 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时候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

0: 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5: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6: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7: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8: 对，是的，
7: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8: 对对，是的。
7: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8: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6: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9: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6: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

0: 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1: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0: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1: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0: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他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1: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三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零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速连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